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伊方否认计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佛得角队下半场扳回一城，本届世界杯最大黑马能否阻击卫冕冠军阿根廷队？
0: 北方迎来今年最大规模高温，哪里是本轮高温影响的核心区？为何近期高温如此凶猛？
1: 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购买，用药过程中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百里长河多险阵，万千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三号说，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645人死亡，12666人受伤。罗德里格斯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官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5050人无家可归。该国共有885栋建筑受损，其中189栋完全损毁。数据显示，自6月24号地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已记录到890次余震。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三号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7月3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沙特战机编队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警告，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目前沙特方面暂无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已于昨天傍晚6点20分前后在海南省陵水县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并于昨天夜间穿过海南岛，移入北部湾。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美沙克将于今天晚间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三号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绝不出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3号晚在临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俄总统普京宣布俄军已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佩斯科夫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当地时间7月3号表示，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所通过的决议不会使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3号正式宣布秘鲁202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结果，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任期到2031年。按计划，藤森庆子将于7月28号宣誓就职。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90分钟战罢，双方战成1-1平。上半场梅西破门，下半场佛得角队扳平比分，两队进入加时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3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来听总台记者魏然的报道。
1: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0: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
2: 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
0: 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3: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些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2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葬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所以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
2: 当地时间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
0: 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2: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
3: 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坦道和南部坦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坦道过，那么你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2: 也门胡塞武装3号说，他们当天拦截了一架进入也门领空的沙特阿拉伯战机，并称该战机的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民用飞机在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降落。
0: 也门胡塞武装警告称，若沙特方面再次侵犯也门领空或对也门发动攻击，该组织将予以全面回应，目标包括沙特机场以及其他重要目标。截至发稿，沙特官方尚未对胡塞武装的说法发表评论。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
0: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由2艘护卫舰和一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

0: 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16淘汰赛阶段阿根廷队对阵佛得角队的比赛。
4: 那这个比赛就好打了，
3: 这机会就来了，梅西。就说着呢，梅西观察了20多分钟，补水回来，继续领先射手榜。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常规时间90分钟比赛结束，阿根廷与佛得角队呢是战成了1-1，比赛进入到加时赛，阿根廷率先取得进球，比分来到了2-1。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目前场上的局势。
5: 好的，主持人，真的没有想到咱们上一时段连线的时候比分变成了0-1，来0-1，那么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加时赛，但是在呢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咱们先回到上一时段的那个瞬间，当时正好是赶上了佛得角的进球，前场右侧门德斯接球之后呢，右脚的低平球找前点多阿尔特转身右脚扫射打了那桑德罗伊的小门，大马丁呢也扑救不及。佛得角扳平比分之后呢，阿根廷队就开始走马换将了，像阿尔马达、劳塔罗就立即被换下了，之后他们换上的是冈萨雷斯和阿尔瓦雷斯。71分钟的时候呢，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攻防经典，当时呢是阿根廷队获得了一个位置绝佳的定位球，佛得角队的人墙好像还没有完全布置好，梅西呢听哨之后起脚就射，这个球罚的出其不意，有一点偷袭的感觉。没有想到佛得角的这个门将沃奇尼亚反应真的非常快，他抬头就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在此之前，其实沃奇尼亚还扑出了梅西一个单刀，其实这个球在扑出来之后，感觉双方的那个气运已经在流转了。83分钟的斯卡洛尼继续是走马换将，这时候呢派德斯登场换下了德保罗，而且意外好像还在缠着阿根廷队。这一时段呢恩佐抽筋了，同时呢梅迪纳似乎是拉伤了，梅迪纳这个左路其实本身就是阿根廷队的弱侧，那没有办法，只能做一个对位调整。恩佐必须得继续在场上再扛着，目前为止恩佐还在场上扛着。那么第89分钟的时候呢，其实禁区内佛得角有一个有意思的，我觉得是有手球的感觉，但是因为这个球是一个反弹球，就是他先碰到了防守队员的头，然后反弹到了他的手上。尽管麦卡利斯特一直在沟通说这是不是一个手球，但是裁判没有给点球。那么伤停补时8分钟，阿根廷队开始尝试远射，像帕雷德斯他也有一脚射门，但是确实有些正，沃奇尼亚再次没收。那么第94分钟的时候呢，是在大禁区的右侧，阿根廷队拿到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定位球，大禁区右侧弧顶，这个是梅西所谓的甜点，他也非常聪明来了一个低平球，但是沃奇尼亚再度用胸口把这个球啊打了出去。比赛进入到加时，其实加时赛一开始的时候，阿根廷队就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当时呢，他们是一个左侧的角球，前点摆渡，那桑德罗马丁内斯得球之后呢，左脚抽射，2-1。这次啊，佛得角的神的手也没有能够把球队救出这个险境。现在呢，比赛已经打了100分钟，那么阿根廷队暂时是2-1领先佛得角队。主持人，
0: 关于这场比赛，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结果哈。那稍后呢，上午9:30，本届世界杯16/1决赛的最后一场，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的比赛呢，也即将打响。那这场比赛又有哪些看点呢？
5: 哥伦比亚队其实这个世界杯踢的还是很稳定的，退组头名出现，他们2-1，3-1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1-0赢了刚果金，0-0逼平了葡萄牙。那么加纳队呢是 L 组的小组第三，他们的晋级过程就非常惊险了，1-0战胜了巴拿马，0-0逼平了英格兰，1-2输给了克罗地亚。这支球队的一个特点就是防守特别坚韧，前两场球都是零封，但是他们确实进攻端的火力是有限的，你看3场比赛只进了2个球，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哥伦比亚队估计会掌控球权，通过像路易斯迪亚斯啊，包括像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就我们常说的 J 罗，他中场的调度来撕开

0: 对方的防线。那么加纳队应该会是一个稳守反击，基本上可以确定他们会摆脱一个五后卫的铁桶阵，所以这场比赛估计就是一个矛与盾的较量吧。两个队呢，其实在正式比赛当中没有过交手记录，这是一场遭遇战。但有意思的是，哥伦比亚有一个绰号的非洲克星，他们世界杯四次面对非洲球队全部取得了胜利。那加纳呢，他有一个南美魔咒，就是世界杯上三次对阵南美球队无一胜绩。我们也共同期待这场比赛到来，看看他们所谓的魔咒也好，光环也好，会不会在这场比赛当中通通破掉。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
2: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一点将进行本届世界杯首场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然后凌晨五点巴拉圭队将对阵法国队。更多详细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胡晓丹。
4: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呢，中央气象台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台风的动态啊。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呢，昨天傍晚6:20前后在海南的陵水县沿海登陆了，那是给海南很多地方带来了明显的风雨天气。到了今天早晨呢，它的中心位于北部湾海面，后续呢它会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会将在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的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就会逐渐的减弱。那受其影响呢，海南沿海、广东的中西部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都会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风，同时呢像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中西部等地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的一些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城市方面呢，南宁今天是大雨转暴雨的天气，广州也会下起大雨。那除了台风带来的降水，今后几天像东北、华北还有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呢，雨水也是比较频繁的。那具体来看，今天呢在北方，像辽宁的北部、吉林中东部、黑龙江南部等地都是会有降雨出现，而处在副热带高压北侧的像湖北东部、湖南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今天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刘磊。
1: 嗯，好的，胡晓丹。
2: 嗯，那在刚刚几分钟前，本届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啊，佛得角队对阵阿根廷队的比赛，加时在上半场，佛得角队再一次扳平了比分。有意思的是，佛得角队队员进球以后，我们要搜半天才能搜到他的名字啊，可以打引号的称他们为没有名字的人。但是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除了门将之外，他们应该也被世界有更多的了解。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啊！球迷们今天早上有福了啊！上半场加时赛打完之后，还有个下半场。如果这种军事持续下去的话，我们将在今天早上纵横当中听到又一场点球大战啊！
1: 嗯，目前现在比分是来到了2-2，时间已经比了105分钟了。这个上半场补时3分钟哈，我们会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结果。
2: 刚刚我们的记者张文说了，当地的天气是湿热的。那么实际上呢，我国目前也正在经历着南北多地的高温天气。
1: 嗯，进入到7月的这3天啊，相信大家也有所感受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仅是无缝连接了6月局地的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2: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1: 那么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之下，在户外的人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宇昨天从新疆吐鲁番发回的报道。
5: 我正在新疆吐鲁番市的火焰山脚下，来看我身后的这一根金箍。

0: 棒形状的温度计，它现在显示的温度呢，大约是在75摄氏度左右。这是这个地表的温度，也就是我所在的这一块地的表面温度。那么实际温度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我手中的这一个温度计，它显示是在48摄氏度左右。眼下呀，正值新疆的旅游旺季。为了保障游客在这个景区游玩呢，景区也是为他们在这个高温时段发放了雪糕、苏打水等物资，而且我们在旁边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如果有旅客发生中暑的情况，这辆救护车会及时将他送往附近的医院进行救治。除了景区的保障之外呢，整个吐鲁番市也出台了非常多的降暑降温的措施，当地的交管部门通过调整执勤排班来减少民警在户外的执勤时长，并且在执勤点位呢都安装了遮阳棚和冷风机，还在高温时段为他们送上绿豆汤等解暑物资。除此之外，当地还强化了对高温天气的监测，强化预警这一方面的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呢，这一场高温天气啊也将持续到7号左右。
1: 那么本轮的高温天气还在影响哪些地区？到底哪儿热得最持久？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高温天气在未来还将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我们特别请教了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我们来听一下她的分析。
2: 从上周末开始，强盛的大陆暖高压东移，暖高压率先影响新疆，本周呢又继续掌控西北到华北黄淮的北方大部地区，高温不断增多，3到5号高温范围达到最大，这是北方今年以来最大规模最大强度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多地将度过今年以来最热的几天。其中在新疆、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中南部、河南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度以上，新疆吐鲁番盆地以及南疆盆地东部会达到45度以上，局地在50度左右。那预计6号、7号前后，华北一带的降雨增多，高温会短暂缩减，8到9号又会再度发展起来。估计要到10号开始，北边暖高压移出我国，新的高空槽带来冷空气和降水，南边副高东撤，台风八威北上，高温才会暂时熄火。
3: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眼下刚刚进入主汛期，如何应对这种雨热俱盛的天气呢？我们继续来听孙倩倩的分析。
2: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闷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晴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闷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7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在炎炎烈日下，一些朋友容易出现紫外线过敏，那酷暑天气之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进入夏季，阳光中的紫外线强度达到全年高峰，不少医院皮肤科门诊接诊的日晒伤、日光性皮炎患者增多。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副主任李厚民解释，很多患者因夏日外出活动时间增加，出现皮肤红肿、刺痛、瘙痒，其中日晒伤主要是皮肤遭受过量中波紫外线照射后引发的急性炎症反应。患者通常在暴晒2至6小时后，在面部、颈部、手臂、小腿等日光暴露部位出现皮肤发红发烫，伴随明显的灼热感和疼痛。 而同样是因日光暴露引发的日光性皮炎，以剧烈瘙痒为核心症状。李厚民解释，这种被很多患者俗称为紫外

0: 紫外线过敏的光敏性皮炎容易反复发作。
1: 紫外线里面它是实际上主要是 UVB 穿透皮肤的深度会强一些，所以当紫外线接触一定的量到 UVB， 它可以透过我们的皮肤造成的皮肤的损伤，这个叫日晒伤。理论上讲，所有的人如果你一直晒都会造成日晒伤，但是如果是日光性皮炎，我们通俗讲的这个紫外线过敏东西呢，它是紫外线它的波长对于皮肤产生的一个变态反应，免疫系统对于这个紫外线的防护造成的炎症，类似于像湿疹皮炎一样的表现，有的人会是红斑，有的人会是小疙瘩，有的人甚至会有小的我们叫秋疱疹，主要的症状是瘙痒。
0: 专家表示，有过敏体质长期室内工作，接触日光暴露较少，家族中有日光过敏病史的人群在日晒后出现紫外线过敏的风险可能更高。同时，日常生活中食用大量光敏性食物，不当使用光敏性药物或者化妆品，也可能诱发此类疾病。李厚民解释，敏感人群夏季需控制光敏类食物的摄入量，长期用药人群要注意用药前阅读说明书，看是否标注光敏性或避免日晒。
1: 免疫系统的紊乱的状态就会更容易对紫外线发生过敏的。过敏体质的人，他被别的过敏源他都有一个过度的反应，所以他发生紫外线过敏的可能性也会更大。光敏性食物像荠菜呀、灰菜呀、芹菜、香菜，这些都是瓜果里面柠檬、芒果，其实都是过敏体质的人。你又在户外比较多，吃光敏的食物又吃多了，所以他二者的叠加的反应，他就出来这样的情况。药物的话，像我们经常治疗痘痘的米诺环素、四环素类的、多西环素，这个是光敏的。还有那个皮肤科用的像维 A 酸类的药啊，大家都要注意。
0: 做好防晒是防范日晒伤、日光性皮炎发生的最有效手段。专家提醒，适度接触柔和阳光能够促进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但在日光较强的时段外出应做好防晒措施。李厚敏提醒，日光性皮炎患者在皮疹发作期必须严格避光，可进行舒缓、保湿等皮肤护理，反复发作人群坚持规范防晒。如果皮肤大面积肿胀、起泡、破溃、瘙痒无法缓解，一定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诊。
1: 减少致敏源的再次的接触，防晒是最重要的。针对你出现的皮疹痒得特别厉害，你可以口服抗组胺药物来控制症状。抹的药的话，局部止痒的像炉甘石啊，或者是外用的激素类软膏都是可以的。采取什么样强度的激素治疗，这还是按照医嘱为准。在皮炎的恢复的过程当中，它会也会有慢慢的会有脱皮啊，减少搔抓，做好润肤防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已经开始，目前呢比分仍然是2-2。上半场加时赛当中，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率先是为阿根廷队取得了进球，随后佛得角队的卡布拉尔轰出了一脚世界波，再次将比分扳平。我们也将持续为您关注比赛的进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4: 最近你有没有发现机器人行业呈现出一种特别有意思也值得琢磨的双面共生风景？我们把画面一分为二，一边呢是工厂车间里四足人形等工业机器人替代繁重复杂高危的流水线工作。在资本市场端，宇树科技刚刚火速斩获科创板 IPO 注册批文，标志着我国工业人形机器人正式跑通量产落地资本化闭环的路径。另一边，普通人的生活场景里，精致时髦的仿生情感机器人强势出圈，他们不靠搬货，不靠生产，而是凭借极致的陪伴体验成为现象级产品。同样叫机器人，一端是扎根工业车间提质增效的产业劳动者，拼量产、拼技术、拼回本效效率，一端是融入日常生活治愈情绪的智能陪伴者，拼体验、拼共情、拼情绪价值。看似同一个行业，实则核心商业逻辑是天差地别。工业人形机器人赚的是产业效率的稳定性红利，情感仿生机器人呢，赚的是大众情绪的稀缺性溢价。二者各擅胜场，各存短板，在产业升级与消费升级的双重风口下，如何扬长避短、突破瓶颈、长期稳健发展，成为行业核心命题。 工业人形机器人走的是实打实的实体经济升级路线，以宇树科技为代表，这一类机器人扎根工厂工地，专门承接搬运、作业、高危、重复等繁琐。

0: 作工序，精准匹配制造业升级刚需。资本市场也用速度给出认可，将成为 A 股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这是一门全可量化的效率生意，负载能力、续航时长、故障率、人工替代率、回本周期，全部有数据可查，有收益可依。工厂采购它只为解决实际痛点。也正是因为紧扣实体刚需，工业机器人赛道具有很强抗周期能力，靠技术迭代、量产落地、提效降本，深耕行业是国内智能制造的硬核底座，也是资本市场看好它的核心底气。反观情感仿生机器人呢，是另一条差异化逆袭赛道。当下我们节奏快，压力大，人情相处难免有磨合内耗，独处时又常感孤独，情绪无处安放。情感仿生机器人试图填补这份精神空缺，它不用干活创收，不用落地生产，却有着极致细腻的拟人交互。这门情绪生意打破了传统硬件拼成本、拼参数、利润透明、上限固定的定价逻辑。它硬件成本并不高，真正值钱的是稳定陪伴、专属治愈、无条件的情绪兜底。这种稀缺刚需是它能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让机器人摆脱冰冷工具的升级为有温度的生活搭子，再拓宽整个行业的消费新边界。但是热度之下，两条赛道的短板也都明显可见。工业机器人的核心痛点是迭代慢、成本高、落地难，核心技术攻坚难度大，量产成本居高不下，多数中小工厂无力承接，场景适配和规模化普及进度缓慢。情感机器人的问题则更棘手，一方面伦理监管红线紧绷，过度拟人化交互容易催生用户精神依赖，还在隐私泄露、情感诱导等合规风险；另一方面逃不开消费产品的宿命，用户新鲜感极易消退，造爆款容易，做长效很难，短期流量撑不起长期商业价值。拉长周期审视两条赛道的突围逻辑也泾渭分明，各有章法。工业赛道不必追逐短期行业风口，始终锚定技术根基与落地实效为核心，深耕核心零部件自研突破，持续优化量产制造成本，适配多元细分产业场景，以持续迭代的生产效能从容穿越行业周期波动。情感赛道则以用户体验为内核，一切产品迭代建立在合规框架之上，摒弃流量导向的短期逐利思维，跳出浅层情绪陪伴的单一模式，向精细化千人千面的深度智能服务进阶，构筑具备长期生命力的用户价值体系。两条赛道是双向互补、共生共赢的黄金组合，二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人形机器人的产业生态。归根结底，人形机器人行业在进入产业实用价值与民生情绪价值双向深耕的新阶段。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氯雷他定是临床常用的第二代抗组胺抗过敏药物，多用于缓解过敏性鼻炎、荨麻疹、过敏性结膜炎、花粉症以及各类过敏性皮肤问题。

0: 散片和其他剂型的氯雷他定有何不同？为什么之前需要开处方，而今又为什么转为非处方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记者走访多家药店了解到，患者购买氯雷他定药物时不需要提供医院处方，而在线上购药渠道搜索氯雷他定分散片，商品也不再显示处方药字样，可以直接加购和付款。或许会有患者疑问，此前购买西司敏、开瑞坦等氯雷他定片时也并没有处方限制，此次公告的内容为购药带来了什么变化呢？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临床药学部主任于静介绍，重点就在于分散片这一剂型上。
2: 这次转为非处方药的是氯雷他定的分散片。其实氯雷他定的普通的片剂很早就是一个非处方药了。这个分散片呢，它和普通片剂的一个区别就是它在遇水以后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迅速的崩解，就是它会吸收快而且服用比较方便。
1: 那么为何氯雷他定分散片此前一直保持着处方药的身份呢？此次正式向非处方药转型具备了哪些前提条件呢？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向中国之声解释，
3: 分散片呢，它可以让药物的分子或者是有效物质迅速的分散，迅速的吸收和分布，从而起到一种类似于注射剂这种速效的作用。既往我们说很少有分散片能够列为非处方药管理，是因为发挥速效功能的话，毕竟它存在着一定的安全性的要求，那么对药效的出现的速率都有特定的要求。但是对氯雷他定这一类产品来说，是一个国际上包括国内使用了很多年的一个非处方药，那么对这类的药品来说，它的安全性也是临床上理解是比较充分的，通常它不需要特别的这个使用指导，根据说明书的指引就能够合理使用并且能够安全使用。那对于分散片转为和常规普通片剂一样的管理，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 当然，氯雷他定分散片能成功转型，并非换个标签这么简单。于静告诉中国之声，转换流程非常严格，企业申报、技术审评、社会公示、国家终审这四个核心环节缺一不可。
2: 就是首先我们药企呢要严格的自查，对照国家的 OTC 的标准来确认这款药它的安全性很高，疗效非常的稳定，症状呢也比较好判断，主要是呢普通人能够自己来判断，然后能够自我用药，主要是有这个保障。那他整理好这些资料呢，他就需要正式的启动向国家的药监局的评价中心去提交资料，然后提交资料之后呢，国家局会组织专业的审评团队对整个这个药的这种安全性、有效性等等的进行一个考核。那审评通过之后呢，就会进入公示期，然后公示再没有问题才会正式的发布官方的公告。所以就是整个从处方药转为非处方药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的公开透明，而且是严谨规范的。
4: 简单来说，氯雷他定分散片之所以之前一直需要开处方，原因在于它崩解快、起效迅速的剂型特性，管控标准高。而今能够成功转为非处方药，也经过了一套严苛完整的审评流程。
0: 政策调整带来购药便利的同时，我们该如何正确区分适用症状？不同人群用药又有哪些禁忌和注意的事项呢？继续来听报道。
1: 于静进一步指出，氯雷他定分散片由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释放出这样两个信号。其一是氯雷他定分散片的临床使用数据充分，不良反应轻微。其二是其适应症可完全由患者自行判断，参照说明书即可安全使用。不过于静特别提醒，转为非处方药之后，患者在购买和服用时依然要关注注意事项。
2: 大家都知道氯雷他定是一个抗过敏药，但是它不是所有的过敏都能治的，它的作用机制是抗组胺药，通过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啊，它能治疗，就是这种过敏。但是如果不是非组胺途径引起的这种瘙痒，比如说银屑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等的这些，它属于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由这种慢性的肾病、肝病或者是内分泌紊乱引起的这种瘙痒，那氯雷他定的效果就是非常一般的。第二个呢，就是它虽然是非处方药了，但也不能随便的长期吃，它主要适合的就是短期的对症治疗，一般不超过两周。如果两周你还不见好，那你还是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因为长期的盲目服用呢，也会加重这种肝肾的代谢的负担，还能够产生这种耐药性。后续你如果再使用这个药呢，它的效果呢也会大幅的一个下降。
1: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

0: 变态反应科主任马婷婷提示，对于辅料中含有乳糖等成分的氯雷他定剂型，不建议遗传性半乳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等人群购买和服用，可考虑用不含糖浆的氯雷他定产品代替，另有几类人群也要遵医嘱使用这一非处方药。
1: 这氯雷他定呢，它有一些药物的一些相互作用啊，比如说和酮抗唑呀、红霉素啊，或者肝的药酶的抑制剂同服，可能会小幅度的提升这种血药浓度。所以和这些药联用的话，一定要跟医生及时的一些沟通。另外呢，这个孕妇是慎用的啊，因为这个药物它可以分泌入这个乳汁的，所以我们哺乳期也是建议停药哺乳的。肝功能不全的，特别是那种重度肝损伤的，它也要及时的遵医嘱调整相关的一个剂量。
0: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国家药监局规定，氯雷他定分散片处方药转换为非处方药，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2027年3月28号前，依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向省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提交修订说明书备案，并将说明书修订内容及时通知相关医疗机构、药品经营企业等单位。药品标签涉及相关内容的应当一并修订。陈浩表示，
2: 当一个药品转为非处方药的时候，这个药品的包装盒和说明书上都要有特别的标记，就像那个 OTC 的字样，包括绿色的颜色，包括说明书上都必须用通俗易懂的符合非处方药的特点的描述性的来去供患者使用。那么当然对于这个药品说明书而言，本质的它是一个技术规范文件，并且是具有法定效力的，所以对于药品生产企业而言，当这个药品完成了处方药向非处方药的转化的时候，同步也要进行说明书的变更，并且要取得药监部门的许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佛得角队的比赛加时赛下半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通过角球的配合，后卫罗梅罗头球造成了佛得角队迪尼伊的乌龙球，阿根廷队目前是取得3-2的领先。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年来，上海持续把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过去只有着买菜功能的传统菜场，如今摇身一变成为集购物、休闲、便民服务于一体的社区会客厅。小菜场如何提质换新，承载起更多的民生所需？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琼、刘子怡的报道。
6: 等一下，高粱菜。
7: 走进位于上海静安区的武定菜市场，明亮整洁的装修，分区清晰的摊位，第一眼很难让人联想到这是个传统菜市场。去年12月完成升级改造后，武定菜市场在蔬果肉禽基础业态之外，新增了书吧、咖啡角、母婴室、文化快闪空间。买菜之余，居民还可以歇脚、看书、休闲小坐。市场内部干湿分离，色彩分区标识一目了然，全新布局理顺购物动线，入口大屏实时滚动，当日菜价客流、农产品抽检信息，每个摊位的智能秤均搭载溯源二维码，扫码即可查看蔬菜产地，全程透明可追溯。上海市民徐女士说，到这里买菜很安心。
6: 特别是改造了以后，我觉得面目焕然一新，就完全不一样。它不是单纯的买菜的地方，它里边可以搞活动，它里边还有一些休闲的角落，进来以后很舒服。
7: 不止购物环境提档升级，菜市场还瞄准老人接送孩子、日常维修等居民高频需求，家电维修、衣物洗护、缝补修配、整合入住服务台配齐轿秤、物品寄存、轮椅雨伞、购物推车等免费便民设施，专门设置了书包寄存区、儿童休息写作业区域等。上海市民王女士：
8: 我们有时候家里的小电器坏了，也会到这里来找地方休息。上次我家的热水器也坏了，就到这里来，很方便的。

0: 列便民配套的落地，源于市场改造之初立足居民需求的设计思路。武定菜市场负责人胡宇：
1: 我们改造的初衷就是以老百姓的需求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考虑了各种的消费场景，比如说爷爷奶奶接小孩放学过来买菜的，可以把书包寄存在我们寄存处，小孩可以到休息区写写作业。改造之后比之前总体上客流要增加30%左右，我们希望顾客到我们菜场来之后有一种温暖的感觉。
2: 花椒葱姜蒜。
0: 武定菜场主打休闲会客不同，浦东书房市集走出了一条精简摊位、扩容服务的改造新路径。有着18年经营历史的老市集是本地的老菜场，之前通道狭窄，摊位拥挤，夏季闷热难耐。经过半年升级改造，市场压缩商户数量，单个摊位的经营面积从原先的5至8平方米扩大到了15至18平方米，还专门划出近200平方米平价菜专区稳定菜价，新增社区长者食堂、代炒菜服务、连锁餐饮、咖啡休闲区，居民买菜后可现场加工，就地就餐，兼顾独居老人、上班族简餐需求。上海市民钟女士：
3: 卖方便的，那里面的菜也很清晰的，冷了烧了就长至食堂里吃嘛。
0: 在书房市集，新鲜食材当场可以交给食堂师傅代加工，热菜20分钟左右即可出锅，可堂食可打包。传统菜场叠加餐饮休闲业态，持续聚拢社区人气。市集负责人钱申豪介绍，多元业态落地后，日均接待超5000人次。
4: 连锁餐饮，哪怕理发啊、缝缝补补啊，我们全都有。在改造之后，我们的人流几乎跟以前是翻。有很多年轻人也在陆陆续续的到我们这边菜场来购物了。
0: 上海的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围绕空间换新、业态拓展、智慧管理与便民服务展开，打通城市更新与民生保障。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王超介绍，截至去年底，上海全市已累计完成236家菜市场改造。
5: 那么围绕标准化菜市场，我们开始推动这种跨界的概念，核心是想通过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来增加菜市场里边人民日常交往和这种功能的体现。我们增加了一些咖啡店、花店这种业态升级，打造一个市民生活的这样一个会客厅的作用。我们要结合城市更新等一系列的要求，来实现标准化菜市场改造过程和结果，来展示城市的形象，体现城市烟火气、新窗口的作用。
0: 王超说，菜市场改造不只是翻新硬件，更是重塑功能定位，推动传统交易场所转向可买可逛、可吃可休闲交流的社区公共空间，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5: 围绕着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这一条主线，今年要持续推动50家标准化菜市场的改造。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盛夏时节湖面浩渺，飞鸟翱翔。在这里，青海湖的特有物种青海湖裸鲤，也就是黄鱼，正成群结队开启一年一度的洄游之旅。
8: 每年5月到8月，为了繁衍后代，黄鱼会从青海湖出发，沿入湖河道逆流而上几十甚至上百公里，闯急流、越堤坝、避天敌，最终抵达适宜产卵的浅滩。一路上，河道激流之中，无数黄鱼竞相跃出水面，形成了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丽生态奇观。
7: 青海湖黄鱼洄游的原因在于水体的渗透压不同。青海湖是咸水湖，成年黄鱼能够调节体内盐分，但鱼卵却不能。在咸水中，鱼卵会因渗透压失衡而脱水坏死，无法孵化。而只有在淡水河道里，渗透压适宜，水流平缓，鱼卵才能顺利孵化。未来当新生的鱼苗渐渐长大，他们将重返青海湖，完成生命的往复。
8: 连日来，总台记者奔赴3条核心洄游河道，全程追踪，实地见证黄鱼一路闯关、艰难产卵的全过程。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9: 站在青海湖北岸的布哈河入湖口，放眼望去，水面上鱼

0: 起起落落，每隔几秒便有水鸟俯冲入水。这里是黄鱼洄游必须闯过的第一道关卡。每年洄游季，上万只棕头鸥、鱼鸥如期赶来，要在黄鱼洄游的窗口期完成繁殖前的能量储备。科研人员发现，鱼鸥专挑咸淡水交汇区伏击，因为黄鱼需要在这里花费大量时间调节身体渗透压，游速变慢，最易被捕获。这不是简单的捕食，而是高原生态系统中能量传递的精准节拍。候鸟的补给站恰恰也是黄鱼洄游途中的第一道鬼门关。在全集合中段，黄鱼洄游迎来了第二道关卡，这里没有任何人工辅助设施，是全集合最具野性的闯关点之一。20米的河段布满巨石，层层叠叠形成多级错落的石坎，累计落差接近一个成年人的高度，黄鱼必须完全依靠自身力量向上跳跃。我们在现场观察了片刻，十尾鱼里大约只有三四尾能一次跃上石坎，剩下的都被急流狠狠拍回水面。面对这段落差大、石头多的急流，过去人们都觉得这是挡住黄鱼繁殖的障碍，但科学监测却得出了不一样的结论。能完整闯过这些急流的黄鱼，繁殖能力远高于停留在下游的个体，后续鱼卵的孵化成功率也明显更高。这段险滩其实相当于黄鱼的体能筛选关。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介绍说，
1: 水流是会对黄鱼的性腺进行一个刺激，促进它的性腺发育，它所产下的卵也可以附着在这些沙粒底之上，所以说黄鱼会尽可能的根据它的体能条件往上游游。
0: 在沙柳河三道湾河段，黄鱼将面临第三道关卡，几个连续的 S 型河湾形成了长达4公里的连环浅滩阵，平均水深只有20多厘米，黄鱼必须在无数条狭窄的浅沟中曲折穿行，一不小心就会陷入进退两难的绝境。跟着护鱼员沿河道往前走，我们才看清这片连环浅滩的门道，看似宽阔的河面下藏着无数泥沙淤积形成的浅沟与沙洲，鱼群游着游着就可能困在退水后的洼地里。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高级工程师罗颖说，
1: 黄鱼啊，它基本上在洄游的时候喜欢找一些水缓水浅的地方进行一个产卵，但是这些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呢也会有一定的风险，就比如说像在上游下暴雨的时候，鱼就会被冲到原先没有水的一些浅滩上去，当水位下降之后它就会被搁浅在这些滩上。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突发连续高温的干旱天气，这些原本就水缓水浅的产卵场，它就出现了一个水位下降，鱼也会搁浅在这些地方。
0: 为此，一场与生命赛跑的救援每天都在上演。护鱼员要及时疏通被泥沙堵塞的水道，把搁浅在泥水中的黄鱼一条条捧起，放进塑料盆，转运到深水区。每年洄游季，这里的护鱼员能挽救超过10吨、近8万条黄鱼的生命。经过2天的追踪，记者来到黄鱼洄游的一处终极目的地，天峻县境内的江仓河与布哈河交汇处，这里距离入湖口100多公里，河水冰冷刺骨，水温比下游低了近5摄氏度。在这里我们见到了这批走得最远的黄鱼，和入湖口密密麻麻的大部队相比，能抵达这里的青鱼只是极少数，但洄游距离越远的青鱼，怀卵量和鱼卵质量越高，他们的后代也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能力，是整个种群重要的基因储备。更值得关注的是，黄鱼的长距离洄游还承担着生态连通的功能，它们将青海湖的有机物输送到上游河道，成为整条河流生态系统的关键能量纽带，对3条河道实施差异化保护，本质上守护的不仅是黄鱼种群，更是高原河流与湖泊之间完整的生态循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阿根廷队与福德角队的16分之1决赛已经结束，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3-2艰难战胜了福德角队晋级16强。比赛当中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1平，加时赛中阿根廷队再次取得领先，然而福德角队呢也迅速给予了回应，再次扳平，直到阿根廷队又一次通过角球配合得分才终于取得胜利。
4: 纵横点评，本届世界杯的最大黑马已经迫使卫冕冠军发挥到了极致，佛得角队让世界认识的这个来自非洲的国家，尽管他们的世界杯征程告一段落了，但他们已经在世界杯历史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经典印记，佛得角队可以昂首离开。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数字体育产业发展论坛今天在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展示中心举办，论坛以 AI 加数据数字体育融合发展新引擎为主题，将汇聚全球体育界、经济界、科技界专家学者与业界人士，共话数字体育产业创新发展。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起在北京市昌平区明十三陵景区游客中心开幕，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等6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70余件套明代珍品集中亮相，备受关注的五冠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价格按机制下调，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76元、0.78元，为近6年来最大降幅。自驾车加满1箱油，可以少支出40元左右。天气方面，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昨天傍晚在海南陵水县沿海登陆，成为今年首个登陆我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将于今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沿海交界附近再次登陆，强度逐渐减弱。未来几天，受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海南岛南部、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局地有特大暴雨。体育方面，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今天上午9:30，哥伦比亚队对阵加纳队，两支队伍将争夺最后一个16强席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今天将进行多场比赛，包括男女单打1/8决赛、男双半决赛、混双决赛等。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20，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韩国组合林仲勋、申宇彬，本场比赛将决出本届赛事的首枚金牌。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4号，伊朗将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公众悼念活动。

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刘磊，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常亚飞、福佳欣、潘荣、香宗璇，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冯发贵在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上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
1: 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率队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0: 中共内江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征求对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文件的意见建议。
1: 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解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6月30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内江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先进，实干担当，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中，勇担新使命，展现新作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大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大会。冯发贵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辛勤工作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上的共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指出，内江作为全国全省较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地区之一，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庆祝我们党成立105周年，最好的致敬是接续奋斗，最好的传承是实干担当。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对标先进，见贤思齐，学习优秀党员忠诚担当、奋勇争先的先锋本色，学习优秀党务工作者恪尽职守、深耕细作的务实作风，学习先进基层党组织凝心聚力、攻坚克难的堡垒力量，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市政协主席康俊、市委副书记蔡磊等市领导分别率队开展走访慰问，看望慰问获得党内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并向全市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祝福。
0: 冯发贵首先看望慰问了96岁高龄的烈士遗嘱林顺荣老人，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家庭生活情况，叮嘱老人保重身体，祝愿他健康幸福。来到锦林社区办公室，冯发贵看望慰问入党50多年的老党员何富贵，

0: 为他佩戴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谢他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祝愿他晚年幸福安康。在看望生活困难党员张成立时，冯发贵对张成立身患疾病仍坚持服务社区的精神表示肯定，并叮嘱相关部门落实好医疗保障等帮扶政策，切实解决好实际困难。冯发贵在走访慰问中强调，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时刻把老党员、困难党员和优抚对象的冷暖挂在心上，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把党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坎上。要大力传承弘扬老党员的优良作风，广泛宣传老党员、老模范的先进事迹，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共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疆新篇章。
1: 薛学深、聂军、康俊、蔡磊分别深入到市中区隆昌市威远县资中县的乡镇村，走访慰问老党员，向他们送上节日问候，要求镇村干部落实常态化关心举措，关心关爱老党员，引导年轻党员以优秀老党员为标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履职尽责，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按照市委统一安排，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其他市领导也分别开展了走访慰问。
0: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中共内江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举行前夕，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全会文件听取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政协主席康俊参加，市委副书记蔡磊介绍中共内江市委关于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稿起草情况及主要考虑。座谈会上，民革内江市委会主委柳慧、民盟内江市委会主委邓国军、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民进内江市委会主委陈朗、农工党内江市委会兼职副主委蒋辉、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主委林海亮、市工商联主席刘国春、无党派人士代表向雪莲先后发言，一致表示赞同决定稿，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大家还结合调研成果，就水库加文旅融合、制造业质改数转、服务外包产业园用工等提出意见建议。
1: 认真听取发言后，冯发贵指出，大家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围绕决定稿及市委市政府关心的大事、社会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踊跃发言，选题准、调研深、分析透、措施实，抓住了问题症结，提出的意见建议针对性和时效性都很强，相关部门要严格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深入研究、细化举措，确保件件有着落，按时限、按程序做好办理结果反馈回复。冯发贵表示，中共内江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工作，为大家履行职能、发挥作用，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好条件。
0: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30日，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贯彻落实市委人大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引导代表提出高质量意见建议，助推省委市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要扎实推进立法各项工作，开展持续深入监督，构建全链条闭环监督体系，要严肃换届纪律，坚决抵制各类不正之风，确保换届选举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1: 内江融媒记者乌丹、邱月华报道。6月30号，内江市政协举办丹青会同心光影映辉煌书画摄影展，记录“十四五”发

0: 展历程，展现全市人民同心奋进十五五的精神风貌。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巡展参观。展厅内，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政协委员、机关干部和书画师，以笔寄情，用书画和摄影作品描绘工业振兴、物流枢纽建设、城乡蝶变和群众幸福生活，生动记录时代变迁。康俊表示，此次展览是对过去五年奋斗成果的艺术礼赞，也是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奋进力量的生动实践。下一步，市政协将持续发挥政协书画院阵地作用，擦亮大千故里书画之乡文化名片。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6月30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九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回信精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市委八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申强调，要更具红色血脉，厚植为民情怀，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红色精神转化为推动新时代内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建要将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相结合，纵深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切实维护好政府系统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徐学深强调，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是在全市“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要聚焦农业强、聚焦农村美、聚焦农民富，压实责任，创新工作方式，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6月30号，中共内江市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有关情况，解读全会精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委新闻发言人蒋学冬作主发布。蒋学冬指出，这是内江迈步“十五五”新征程召开的第一次市委全会，意义重大。全会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为主题，提出坚定以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指引，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对于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夯实内江现代化建设三农根基，具有重大意义。本次全会主要呈现三个特点，展现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政治担当，践行了全面落实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做出了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全会成果丰硕，进一步凝聚了思想共识，明确了目标任务，增强了工作干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贡献。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权威。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东兴区以事项整合、流程优化、监督提质为发力点，多措并举深化政务服务改革，用务实举措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
1: 马善祥荣获七一勋章，在内江基层党员干部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马善祥同志为榜样，把老马工作法融入日常工作，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
0: 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赛内江天东站开幕。
1: 2026年内江市快递行业职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在威远举行。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为打通企业群众办事堵点难点，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中兴区以事项整合、流程优化、监督提质为发力点，多措并举深化政务服务改革，不断推进审批服务规范化、便利化落地，用务实举措提升企业群众办事获得感。
1: 一大早，东新区政务服务大厅企业开办专区内已是一片忙碌。在企业准营一件事窗口，准备开办一家餐饮店的市民苏先生正在提交材料。窗口工作人员逐一核验后，将身份证、店铺平面图等要件逐一扫描上传。系统随即将办件同步推送至市场监管、消防和城管等部门。苏先生在该窗口一次性就可以将全部手续办理完成，等待领取营业执照。
2: 以前开店需要跑好几个窗口办理手续，资料也需要准备几份才能办理好，现在在一个窗口提交一份材料就可以完成所有手续的办理，既省心又便捷。
1: 办事多头跑、材料重复交、跨部门审批周期长等问题曾是困扰辖区市场主体和市民办事的痛点。东新区行政审批局锚定便民利企工作目标，系统梳理全区行政审批事项，整改职能交叉、重复审批等顽疾，聚焦企业开办高频业务，整合多项跨部门业务，实行集成联办，告别多头申报，让一堆事真正变成一件事。
3: 为解决企业群众办事堵点，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东新区行政审批局双向发力，聚焦企业群众需求，创新推出本地特色一件事联办，破除部门业务壁垒，精简流程，集成服务，统一标准，实行融缺受理，减少群众跑动次数，加快数字政务建设，多渠道推动服务便利化建设。
1: 据了解，东新区行政审批局通过编制标准化手册、明确容缺清单等，推动792项一申请事项一窗受理。去年综窗办件1.68万件，提供一次性告知服务1.66万人次，实现从一事跑多窗到一窗办多事。
4: 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共产党员获颁党内最高荣誉七一勋章。马善祥这位从内江走出去的金牌调解员，胸前那枚勋章泛着温润的光。消息传回家乡，全市基层党员干部反响热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马善祥同志为榜样，学习他扎根基层、服务群众的赤子之心，把老马工作法融入日常工作，用心用情做好群众工作。
5: 马善祥1956年11月出生于四川隆昌，1979年1月入党。32岁从部队转业后，他成为一名人民调解员，从此走街串巷，倾听困难，疏解矛盾。38年来，他写下283本900多万字的工作笔记，成功调解各类基层矛盾纠纷2500余件，累计接待服务群众20000余人次。2012年，老马工作室正式成立。2016年退休后，经组织批准，他继续留在调解一线发挥余热。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在全国推广，带出的8万余名小马在基层传递服务群众的初心。
6: 马善祥同志荣获七一勋章，令全市社会工作战线干部深受触动，倍感振奋。他30余年扎根基层一线，总结形成一套群众工作法，生动诠释了把党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的为民初心，为我们做好基层治理工作树立了标杆。我们将以马善祥同志为榜样，深学细悟老马工作法，持续建强社区工作者、网格员等基层队伍，深耕危网实格治理，坚持下沉一线听民声、解民忧，培育更多扎根社区、小区、楼栋的基层治理骨干力量，用心用情化解邻里矛盾，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根基，切实把党的群众工作做细做实。
7: 得知马善祥老师荣获七一勋章，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古湖街道小马工作室的一名调解员，我会认真学习践行老马工作法，秉承民为本、义治和调解理念，用心用情调解群众矛盾， 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0: 把老马的接力棒传递下去。
1: 老马工作法是基层群众的优秀范本，为社区治理提供了实践指引。我们社区依托小马工作室，网格调解前置化解了邻里、物业、家庭矛盾，减少了性房增量。通过老马带小马的工作模式，吸纳党员、乡贤、楼栋长，壮大了共治力量。坚持党建引领融合自治、法治、德治，常态化走访倾听民意，疏导群众的情绪，营造和谐友善的社区氛围，筑牢了平安社区的防线，让基层治理更有温度，群众生活更加舒心，更加满意。
2: 在基层社区，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以马善祥为榜样，深耕基层，贴近居民。
3: 马善祥同志荣获七勋章，其践行多年的老马精神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鲜活实践。扎根基层数十年，他始终把群众诉求放在首位，情理兼顾，化解矛盾，用心守护邻里和睦。今后我会以马善祥为榜样，深耕基层，贴近居民，用耐心与实干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4: 通过学习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同志的先进事迹，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老马同志三十多年只坚守干忍好一件事，就是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温暖民心。这恰恰是我们社区工作最需要坚守的初心。他总结提炼的老马三十六策，为基层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参考。
5: 作为小马带头人，我定会接过接力棒，把老马工作法融入化解纠纷、服务群众的日常，让小马们传承老马的赤子之心，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做好群众的贴心人。
6: 七月二号，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率队开展发展人工智能产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专题协商。
2: 康俊一行先后前往百度智能云千帆大模型内江产业基地、内江国兴空天科技有限公司调研，听取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运营情况。康俊指出，要切实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立足内江实际，抓好顶层设计，精心编制“十五五”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专项规划和产业链图谱，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明确细分赛道，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主动作为，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健全推进机制，坚持市县统筹谋划一体推进，成立强有力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领导班子和工作专班，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能落地。要强化产业培育，瞄准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企业，科学编制招商地图，精准招商路径，优化招商方式，力争引入更多更好的项目落户内江，推动全产业链发展。要拓展场景应用，积极倡导和推广使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应用场景。要强化人才引入留用，以田城英才计划为统揽，健全人才评价机制，将人工智能领域急需紧缺工种纳入重点引才目录，系统推进人工智能领域人才的引进、培育与培养工作。市政府副市长蓝徐表示，要认真梳理吸纳委员们的建议意见，将站在服务国家战略和全省大局的高度，切实把这次协商成果转化为推动内江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实深度融合的务实举措，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施策、精准发力，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跃升、数字技术向全链条赋能、产业生态向全要素优化。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柳慧、刘国春、刘小雨、杨迎春、陈学兵及秘书长黎兆武参加协商活动。七月一号，市委统战部召开专题会议，传达学习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凝聚服务三农思想共识，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依托部务会、同心大讲堂等开展分层学习，组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统战团体开展专题调研，准确领会把握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主要目标和重要任务，把各界思想行动统一到市委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部署上来，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要持续激活乡村市场动能，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桥梁作用，动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网络代表人士等，助力拓宽农特产品线上线下渠道，联动在外乡贤，搭建返乡创业平台，引导社会资金投入，有计划组织涉农企业、新农人、技术能手下沉一线，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要建优建强基层统战骨干队伍，充分发挥基层统战前沿阵地作用，常态化走访摸排，实时掌握乡村企业经营者、广大群众思想动态，以坚实的基层统战工作基础，护航乡村组织全面振兴。
6: 7月3号，2026年四川省全民健身乒乓球赛内江天东站在内江正式开幕。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宣布赛事开幕，副市长张勇致辞。张勇在致辞中表示，内江扎实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聚力建设体育强市，持续完善健身配套，15分钟健身圈成型，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25平方米。乒乓球在内江普及度高，基层赛事常年开展。本次比赛汇聚全省运动健儿，是切磋技艺、交流情谊、展示全民健身成果、弘扬体育精神的重要平台。希望全体运动员秉持重在参与、乐在其中宗旨，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裁判员公正执裁，履职尽责。内江也将全力做好赛事组织、安全保障、后勤接待等工作，依托本次省级赛事平台，把全民健身运动与内江天东特色道地药材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展示沱江山水风光、本土特色美食，全方位彰显大千故里、甜城内江独特城市魅力。本次赛事以内江天东冠名，是内江推动体育事业与特色农业产业深度融合的创新实践。作为内江重点中药材特色产业，天东产业集种植、深加工、康养文旅一体，是甜城对外展示地域特色、康养资源的核心名片。赛事依托省级全民健身赛事平台，将国球运动的健康活力与天东康养产业属性有机结合，借助体育赛事流量，全方位展示内江天东产业发展成果与中医药康养特色。7月1号，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率队开展推动链主企业、引领促进产业链上下游民营企业协同发展界别协商。徐进才一行前往四川沃佑达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调研，实地查看生产经营现场，详细掌握企业技术创新、产能规模、产业链配套、项目建设及发展痛点难点等情况。协商会上，市经济和信息化局通报内江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高端能源装备含机械制造产业链发展工作推进情况。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协商主题进行交流发言，并提出意见建议。徐进才指出，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重点产业链建圈强链工作，统筹部署推进各项任务落地，各相关部门主动担当，扎实履职，内江作为全省重点产业链承载地的基础条件持续夯实。徐进才强调，要聚焦链主企业招引培育，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作用，集聚上下游配套企业，持续壮大产业集群规模。要不断优化惠企政策供给与涉企政务服务，搭建常态化产业链供需对接交流平台。要进一步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产学研协同合作，打通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转化通道，全面提升产业链创新能力。要系统梳理汇总高质量调研成果，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有力参考，切实推动协商建言高效转化为务实举措。
7: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共享和美，农民在家门口拥抱乡村现代化生活。
8: 农业农村现代化，归根结底是农民的现代化。和美乡村的成色。

0: 最终要看群众在家门口能否过上现代化生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统筹部署实施农民收入倍增、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农村公共服务保障等工程，让现代化生活场景扎根田间院落，让广大农民不出乡村、不离故土，就能在家门口拥抱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现代化生活，为全市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筑牢民生根基，凝聚群众力量。拥抱家门口的现代化，共享富足的生活是物质根基，增加农民收入始终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要大力发展特色种养、庭院经济、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强化农民技能培训、就业指导和劳务对接，允许农户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合法拥有的住房，落实强农惠农政策，稳定增加农民经营性、工资性、财产性收入，保障农民转移性收入。拥抱家门口的现代化，共享优美人居环境是直接体现。干净整洁、生态雅致的村容村貌，既是和美乡村的鲜明标识，也是农民拥抱现代化生活的最直观窗口。要巩固农村面貌改善行动成果，深入实施农村厕所革命，开展厨房清洁化改造，补齐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运营短板，推动农村生活垃圾收转运处一体化提升，同步强化乡村空间设计和风貌管控，让农民在家门口即可拥有干净舒适、生态和谐的现代化宜居环境。拥抱家门口的现代化，共享完备配套的基础设施是重要支撑。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关键在于补齐基础设施硬件短板，让现代化设施通村入户，直达家门。要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加快乡村运输精通工程提质升级，完善县乡村三级商贸物流体系，促进农村供水提质增效，巩固提升农村电网升级，推进天然气管网向农村延伸，有序推进农村 5G 网络和千兆光网延伸覆盖，推动农村路网、水网、电网、气网、通信网、物流网协同发展。基础设施的共建共享，将全方位支撑农民在家门口拥抱便捷顺畅、功能齐全的现代化生活。拥抱家门口的现代化，共享优质便捷的公共服务是内在要求。和美乡村不只是环境面貌的改观，更在于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的保障供给。要坚持优化农村基础教育学校布局，建成城乡学校共同体，深入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合理扩大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采购、配备、使用范围，稳步提升医保基金在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比例，做好重特大疾病医疗保障。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有序推进县乡普惠托育服务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统筹社会救助资源，强化特殊困难群体关爱服务和权益保障，让农民在家门口享受到更有保障、更为便利的公共服务，拥抱更有质感、更有温度、更有内涵的现代化生活。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实现农民在家门口拥抱乡村现代化生活，是落实市委全会精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档升级乡村基础设施，优化保障农村公共服务，不断增强农民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
1: 日前，虔诚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东兴区专场举行，四位来自卫生、农业、政法等领域的先进模范代表及其事迹讲述人带来走心分享，以亲身故事传递向善向上的精神力量。
0: 活动中，中国好护士、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廖玉杰讲述了自己在护理一线人心服务患者的职业故事。2023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敬业奉献中国好人杨华德的事迹，由内江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张凤代述。 这位原非水稻专家将杂交水稻推广至当地14个省，年增产粮食2.8万吨，惠及数万民众。全国模范检察官陈进分享了其创立谭妈妈卫检工作室，帮助数百名涉罪未成年人重返正轨的司法实践。内江市融媒体中心主持人孙倩讲述了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孝老爱亲中国好人蔡小斌30余年照顾奶奶、带奶奶出嫁的孝老爱亲故事。四位先进模范代表的感人事迹引发在场听众强烈共鸣，大家在聆听中感悟初心使命，在故事里汲取奋进动力。
2: 看到他们的事迹，我非常感动，好几次热泪盈眶，深刻理解到了什么是大爱无垠。作为检察系统的一员，我以后也会将他们的精神融入到工作中，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
0: 据悉，田城榜样感动内江，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是我市深化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报告团已先后走进隆昌市、市中区、资中县、内江高新区、内江经开区、威远县等地宣讲8场，生动展现了榜样扎根一线、砥砺奋进的精神风貌，激发了全市上下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热情，赋能全市经济社会各项事业，提质增效。
1: 日前，由市总工会、市邮政管理局主办的2026年内江市快递行业职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举行，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5名快递行业精英齐聚一堂，在理论考场与实操赛场上切磋技艺，展示风采。上午9时，伴随着庄严的宣誓声，大赛正式拉开帷幕。理论考场上，选手们沉着作答，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实操现场，选手们迅速投入较量，通过多物品收集、快件分拣及派件路线设计、快件运输模拟3个项目比拼专业技能，每一个环节都扣人心弦，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快递员精湛的业务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3: 此次比赛和各区县同台竞技，收获特别多，既看到了差距，也学到了真本事。我会用竞赛获得的提升去服务更多的客户，让客户体验到更专业和更周到的服务。
1: 经过一天的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1名、3等奖3名。
4: 市总工会将紧扣市委人才强势战略，持续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新就业群体中深入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活动，积极搭建练技能、展风采、促成长平台，培养造就支撑内江高质量发展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5: 日前，内江高新区企业党组织民生行动接榜挂帅榜单发布式举行，活动集中发布涵盖适老化改造、困难助学、基础设施建设、关爱留守儿童等领域的8个民生帮扶项目，辖区重点企业党组织现场接榜认领。活动强调，各接榜企业要深入村社区一线，精准投送帮扶资源，对照榜单建立台账、挂图作战，闭环推进项目按期落地。各街道区级部门要主动靠前对接，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协调解决难点堵点，打造内江高新区企业党建赋能基层治理的特色样板。
0: 眼下，隆昌市介市镇古堰村的200亩精品李子进入采收期，依托稳定的外销渠道，鲜果日均上万斤发往省外市场。小小李子做成富民大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注入动能。
6: 走进种植基地，只见连片的果树硕果盈枝，五月翠、青翠李、半边红、枫糖李4种特色李子错峰成熟，分批采摘。据了解，该基地种植总面积约200亩，总产量预计可达20万斤，产值可达80万元。按照当前采收外销节奏，每天可向外发货1万至15000斤，多品种搭配种植，拉长了采收售卖周期，也让基地稳稳锁定市场订单，成为古堰村特色农业的核心增收项目。
7: 今年果子长势好，品相达标，收购价3块一斤， 算下来整体收益很可观，现在有统一客商上门收货，不用自己跑市场愁销路，种地致富心里更踏实。
6: 连片李自源落地发展，直接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还在采收季创造大量临时用工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近赚取劳务收入。成熟的产销对接模式打通李子从田间直达终端市场的全链条。近年来，当地立足自身山地土壤气候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精品林果产业，通过土地流转让从前的撂荒地变成如今的种植园，以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落地见效。
8: 发展特色水果是我们推进乡村振兴壮大春季产业的重要途径，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果树品种结构，适度扩大优质李树种植面积，同步发展采摘体验、电商带货等新业态，完善仓储简易配套，擦亮本土李子农产品招牌，持续与特色林果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推动村域特色农业提质升级。
1: 远离城市喧嚣，尽享悠然田园野趣，轻松惬意的近郊短途游是当下内江市民周末休闲放松的热门选择。今天的内江52周游带大家去打卡市中区白马镇一处独具山水特色的乡村休闲好去处，藏在水库半岛上的虎啸山庄。
0: 虎啸山庄位于市中区白马镇与内江城区衔接处，城区自驾十余分钟即可抵达，交通十分便捷。山庄依水库半岛而建，三面碧水环绕，林木繁茂葱郁，独特的吊桥入庄设计营造出清幽雅致的山水田园意境。
9: 穿过吊桥就来到了山庄内部，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大型的广场，目测得有两个篮球场那么大，旁边就是一个舞台，经常搞些活动。这边呢就是用餐区，你看可以吃柴火鸡，可以吃烧烤，还有包间。听说啊，最多的时候这里同时容纳了上千人在这里游玩用餐。
1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权威。
1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2: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1: 虚记，
3: 顺着大道。
2: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4: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2: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黄九龄跟殷启说，他用毒药镖把他的同学给打伤了，问这种毒药镖有没有解药。殷启说呀，那直隶沧州柳家营的柳青跟我讲过，说他炮制的这种毒药打上没几儿，必死无疑。殷启说这个话，可把小孩黄九龄给吓坏了。黄九龄当时站在那儿，瞪着两个大眼睛就傻了，这眼睛里边就转了泪了。那没治了，哎呦，那没治了，那我那同学怎么办呢？黄九龄哪是哭他那同学呀，心想我那朱伯父不就完了吗？三月之后那不就发丧出殡了吗？黄九龄眼里边这一转泪，旁边那谢五豹端着酒杯说，哎呀，别哭，连着你舅舅说什么直隶沧州柳家营柳青那毒药没治，他们没治啊？江湖上绿林中坠人，每当研究一种毒药暗器的时候，他先得研究出解药来，研究完了解药，他才能再研究这毒药。如果说他研究这种药之后没解儿，万一他自个儿不小心要给自个儿弄上怎么办啊？自个儿就在这等死了，没能事，这世上啊没有没解的事。哎，他跟你就那么说呀，他那叫卖关子吓唬人。我告诉你，殷启，明儿个咱就上龙潭寺去一趟，到那见个柳青，你甭问，我跟他说，姓柳的别不争这套，他肯定有解药。孩啊，别哭别哭，指定能有，我就能跟你要来。黄九龄一听，谢叔叔，那我求求您了，那您帮着给要来。哎，你放心，你放心，宝贝儿，吃饭吃饭，喝酒喝酒喝酒。黄九龄就坐在这儿了，一会儿的功夫，黄九龄自个儿先吃饱了，看了看这二位，酒兴未尽，举着杯还在那儿喝呢。殷启说：“九龄，吃饱了吗？”“
5: 我吃饱了。”“
4: 吃饱了回家吧。”
5: 二舅，今儿我不能回家。
4: 为什么呢？
5: 我回家我要一见我娘，我娘要知道我拿毒药镖伤了人了，非打我不可，我不敢回去。您知道我娘最不让我使用毒药暗器。
4: 哎，那怎么办？
5: 住在这儿，我就住在这儿。
4: 行，愿住这儿就住这儿。
5: 晚上你在那头睡
4: 啊，我们俩靠这边，行不
5: 好？那就这样。
4: 这二位啊，在这推杯换盏，左一杯右一杯，喝起来没完了。这酒一直喝到日色偏西。
5: 黄九龄在旁边瞅着，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待在这心里边这难受，百爪挠心。黄九龄说，二舅，那什么时候上你龙潭寺啊？
4: 龙潭寺，嘿，孩儿啊，今儿个不能上龙潭寺了，上龙潭寺得绕过苏州呢，多远呢？啊，今儿个你就在这住了，明天一早晨咱们一块上龙潭寺，我领着你去，这还不行吗？
5: 那行，那今天我就在这住了。你这酒还不喝完呢？
4: 小孩子就别管大人的事儿啊，你要是困了你就上床先睡觉。
5: 那我先睡了。
4: 行，你先睡。
5: 黄九龄在这地下磨叽了半天，最后他上床了。 合衣而卧，拽过来枕头来往里一放，他往里一倒。其实啊，黄九龄毫无有困意。为什么没有困意？黄九龄他觉得有一件事需要搞明白，就是刚才他没进屋，在窗户外边听见他们两个那一番对话。黄九龄听他们两个说那话的意思，今天晚上他们两个要办一件什么事儿，而且这里边还是谢武豹对他二舅的一番报答。小孩好奇心盛，黄九龄倒在那儿，他自个心里合计，他们办什么事儿呢？晚上要上哪儿呢？还得半夜出去。我可不能睡，我得盯着，我看他俩上哪儿。黄九龄闭着眼睛假装在睡着，就听这二位一边喝一边说，不是啊，今晚上啊，让你开开眼界，你呀，你小子没见过那么漂亮的。哎，我说低点声，这有孩子把他听着不好，小孩子倒了就睡着了，那是睡着。九龄，九龄，黄九龄一听问他，更假装的把这个呼吸的声音弄大点，睡着了，再起来吃点，不吃了。我说真的那么漂亮吗？我告诉你，你一看见，你有把心里往外，就得喜欢他，马上就把你是哪天生的都忘了，至于吗？至于吗？他那当然了，我这事儿能行？怎么不行呢？你跟我去，万无一失。这事儿也不那么好办吧？有什么不好办的？我呀，是干这个的行家里手，这些年没干别的，来干。两人喝酒，一直喝到帮定更天的功夫，黄九龄在那躺着一动不动，还在那忍着呢。黄九龄心想，怎么他俩这酒喝起来没完呢？天都黑下来了，你俩该走了。这功夫就听谢有豹说了，哎，收拾收拾走，早点吧。不早，在嫂子那儿。行，换夜行衣啊，引人注目那个颜色都不能带。好，两个人站起身来，各自换好了夜行衣，把单刀子身背后一背，镖囊鞋了一跨。我带这么全吗？那咋带一全呢？以防万一呀，万一要是出了事扎着了，咱得跑啊。行，这小子睡了没有？这下可睡实着了。九龄，九龄睡了。两人由打屋子里边出来，轻轻的把门一带，两人就出院子门。黄九龄在这躺着，这耳朵听着院子里边他俩的脚步声。出了院子门了，把院子大门带上了，走了。黄九龄扑又打床就起来了，他把自个的单刀暗暗镖囊扶了扶，心想你俩走。我随后跟着，黄九龄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来，出来之后也来到院子这儿。他没走院门，黄九龄一动身，噌，胳膊一跨墙，双腿一飘，在院子里边就出来。听天听往远处一看，一看那二位奔着陆家帮的方向跑去了。黄九龄一看，哦，他俩要上陆家帮，我也跟着。黄九龄靠着道边一俯身跟起来，他脸上小眼睛紧紧的盯着他们两个，就看他们两个在头前走了一段路之后，突然停住脚步，回头看看，黄九龄赶忙往旁边一贴身，躲在道旁边一棵大树的后头，看他们俩，一看他们两个回头看了看，继续往前走，黄九龄随后继续往前跟。就来到了陆家帮，到了陆家帮这儿一进

这是镇子的南口，进了这个镇子南口之后啊，就看他们在靠右手的一个院子的大门外停住脚步。黄九龄一看他们停住了，他也在一个房子的方山头这儿影住自己的身子，看他俩在这大门外边啊，看看大门，好像拿手朝那个大门的旁边指挥了指挥，互相点了点头，一转身就奔着这院子旁边一个胡同里边钻进去了。他俩一进胡同，黄九龄紧跟着也来到这个大门的斜近。当黄九龄在这大门跟前一站的时候，呀，黄九龄心想，这是我同学家，我有同学叫高三吉，这高三吉他们家就住这儿，我上他们家玩过，他有俩姐姐，一个叫高金平，一个叫高玄平，他俩姐姐长得特漂亮，一个17的，一个19的。我舅舅上人家干什么来了？不是什么好事。黄九龄才12岁，毕竟是个孩子，他对这件事情不太明白，是一个朦胧状态。因为那个时候那个孩子，他不像近代这个孩子开发的这么早，他接受的各个方面的教育也没有现在这孩子那么全。但是黄九龄影影绰绰，朦胧间觉得他二舅跟这谢五豹是办坏事的。他在大门外仔细看，说他们往旁边看什么呢？一瞧在大门这个八角这个地方，用那白粉笔画了几笔蓝，就那蓝草啊，画了这么几笔。黄九龄一看，哦，这是暗号，白天就踩准了，晚上上这儿来。我听我二舅他跟他的朋友讲过这的事儿，白天留暗号，晚上家来。好，黄九龄一转身跟着也进了胡同。当黄九龄刚一进了胡同口的时候，他就发现谢五豹跟宁起他们两个人唰翻身已经进了院子了。黄九龄就是来到胡同里头，一纵身胳膊一跨，这墙头往里边伸小脑袋看，一看呢，殷启跟谢有豹两人就奔那边的上房屋去了。黄九龄心想，他们俩上那上房屋干什么？哼，双腿一飘，黄九龄就进来了，来到院子里边，他一纵身嗖就上去东房了。他在东房的房铺上趴着，他看着殷启跟谢有豹，心想，你俩上那上房屋要去干什么呢？看他们两个人在上房屋那窗户外边来回这转悠。上房屋里边有东里间西里间，这两间屋子里边好像都有人，人影摇摇，好像他们两个人没敢往里进，转到那个房子的后面去了。黄九龄想，你们上后边准是在后窗户外边蹲着呢，一会儿的功夫你们想进去吗？啊，黄九龄想，你们要是上后窗户那儿，我就上前窗户那儿瞧瞧。他由打这个东房上唰一飘身，由打房山头上就纵起来了。他轻轻的高抬脚，轻卧步，就来到了这窗户根这儿。黄九龄把这小门小纸盖把窗户捅了个小窟窿，搁着眼睛往里面一看，一看这里边坐着一大姑娘，黄九龄一看认识，正是那同学的大姐，叫高金平。这姑娘啊，可能是正在摆弄着要做鞋，找那鞋样子，在一个书本里边找那各种花那鞋样子，找了半天找出两个来。这姑娘啊，就从那间屋喊了一声：“金平，早啊。”到前面去问问咱娘，看看那个行不行。就听对过那屋里边那姑娘应了一声走吧，接着就看这两个姑娘由打这屋子里边就走出来了。俩姑娘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之后，她往外一走的功夫，黄九龄赶紧一撤步就躲到房山头这儿，看两个姑娘奔前面去了，黄九龄又绕出来了，绕出来他还

0: 在这窗户这儿，在刚才捅那小窟窿上往里边看，心想我看我二舅跟谢五豹他俩要干什么。就在这功夫，发现屋子里边那后窗户上半截窗户开开了，蹭蹭有打后窗外面进来俩人。王小林看见了，是谢五豹跟英奇俩人跳到这屋子里边之后，屋子里边灯光还亮着呢，就跟他俩到屋子里边周围去看。哎，这屋挺香啊，一股脂粉味儿，真的。怎么样？漂亮，真漂亮。我说这样啊，今晚咱俩一人一个，天助我也，看见没有？他俩上前面了，你上那屋，床底下藏身，咱在床底下一待，待会儿这俩姑娘得回来，他们睡着了之后，咱俩用熏香把他熏过去，然后出来，起了。好嘞，你上那屋。谢五豹一直阴起，阴起就奔那屋去了。谢五豹呢，在这屋转一转，然后来到姑娘这个绣床跟前，啪一条窗帘钻床底下去了。黄九龄一瞧，哦，你们就办这事儿来了啊，上人姑娘那床底下蹲着去。黄九龄又跑这间屋来了，把窗户这捅了个小月牙窟窿往这里边一看，一看他自个儿的二舅往床底下正钻呢。啊，俩人都在床底下藏好了。黄九龄把腰一下，心想这事怎么办，他们跑床底下去了。嗯，这是我同学的姐姐，这事我不能让你们两个人得逞，我找我同学去。黄九龄一转身奔前面来了，前面这屋子里边这姐俩呀，正跟他娘在这研究这鞋样子绣什么花呢。黄九龄知道他同学在哪屋住，奔那西下屋就去了。到西下屋那么一推门往里一走，黄九龄那个同学高三级还真愣呢，这小孩一会儿呀，哎，金九龄你怎么来了？啊，串门来了？还你这个小子串门怎么深更半夜串门？那怎么着，什么时候不行串门啊？啊，我告诉你啊，你们家都什么人在家？什么人？我爸我妈妈还有我姐姐。你们家再没别人了？再有还有我两个舅舅在这儿呢。行行行，我告诉你，你们家又出事儿。我们家又出事儿。哎，你不知道？不知道要出什么事？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在院子里边正练功，我就突然发现有两条黑影在我门口跑过去了。我看见两条黑影跑得慌慌张张，不像好人。我随后我就跟出来，我跟着两条黑影一直就跟到你们这儿来，跟到你们这儿来之后他就进你们院子了。是吗？高三级这小孩一听当时脸就白了，上我们院子来了。在哪儿啊？上你姐那屋去了。哎呀，那我得告诉我爹我妈呀。不行，他们俩都带着刀呢，你爹你妈一去弄不好就得伤着他们，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行。黄九龄心想，舅舅对不起，今儿个我得想法治治你。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黄九龄给他的同学高三吉呀，出了个主意。他说这个主意主要是想把谢武豹和殷启给治一下子。高三吉听黄九龄说完这主意之后，他点了点头。那好吧，那九龄，那我领着你跟我爹妈见见面，好吧。他领着黄九龄就来到了他爹妈的住室。这个功夫，他的父亲母亲跟他两个姐姐正在这研究怎么做这鞋呢，他那两个舅舅呢在另一间屋子里边喝茶呢。他领着九龄这么一进屋，老头老太太一看认识，因为九龄呢经常跟这高三吉上他家里边来玩。老头一瞧，哎呦，这不九龄吗？是我，老人家您好。高三吉就说了，爹呀，我跟您说呀，咱家出事儿了。啊，老头就怕听出事儿这俩字儿。这老头是一辈子的老实人，50多岁了，没跟任何人吵过嘴，没跟任何人打过架。偶尔在街上要有这蹬鞋踩袜子的事儿，别人要冲他瞪眼睛，他就跟人家是连点头再呲牙，你想跟他打架你都打不起来。老头天生就是这种好脾气，如果说是鱼，他就是那黄花鱼光溜边，如果说是鸡，他就是那老实鸡抢不上槽子盆。老头甭说自个儿家里边摊上事儿，就是邻居别人家谁出了事儿，他都吓够呛。要听说谁家死一个人，他脸先吓白了。所以今天一听说他家出事儿了，老头当时就愣了，咱家出什么事儿了啊？爹，您让九龄跟您说吧。黄九龄就过来，老伯父，我跟您说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看见两个人呢跑到您家那后屋去了，钻到两个姐姐住的那床底下去了。啊，老头当时这脸就吓黄了，孩子，你看准了吗？没错，我跟着他们呢。高三吉在旁边说了，爹，九龄有功夫，会穿方越脊，同学们都知道，您就相信他吧。啊，老头心想，我越相信他我就越害怕呀。孩子，那他上我们家床底下干什么去？那谁知道啊，我想他要钻到床底下去，绝不是为了干好事啊，偷盗窃取呗，要不就打算找便宜。
5: 啊，你说这怎么办呢？你说我这个人，我从来没得罪过谁呀？
4: 黄九龄说，老人家，您还用得罪谁吗？您不惹他，有的时候他就惹你呀。
5: 啊，你说这得怎么办呢？
4: 我看这个事儿啊，您得想一个救急的办法。
5: 要不这样，我马上找咱们镇子里的李正。要不我就雇头驴，我上那昆山县。
4: 不行啊，你要上昆山县，一去一回，那不就天亮了吗？
5: 啊，就是啊，那你说你怎么办呢？
4: 这样吧，想办法把他赶跑喽，赶跑喽。
5: 那他们钻到床底下去了，他们一赶，他能跑吗？
4: 黄九龄说，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就按我这个主意办。
5: 哎，你说
4: 你们家里边有兵器没有？
5: 兵器？兵器是什么？ 就是刀枪剑戟。哎呦，我们家哪有那个呀，我们家要有刀就是切菜刀，除了切菜刀什么也没有。
4: 行了，你们家现在有几口人？
5: 啊，这不我们老两口子，我两个女儿，这我儿子，再就是那屋来，还有他两个舅舅。
4: 行了，足够了，你们各自找点应手的家务事儿。
5: 把这两个姐姐那个绣房啊前后把他围住，别让那俩人跑了。哎呦，那两个人听你说要是背着刀还挎着什么镖囊，那肯定是会武啊。那他要会武的话，我们都什么不会呀、啊、他一出来非得把我们打趴下不可。您别害怕，您记着，做贼心虚，他到那儿来是想偷东西，钻到床底下他本身就害着怕呢，您一咋呼他准跑。嗯，那他怎么出来呢？这您甭管，您就准备好得了，快点找家伙事儿。黄九龄这一吩咐，这老头老太太还真听这孩子的，马上把那边他俩舅舅也叫来了，大家伙马上找应手的武器。两个姑娘一伸手抄起剪子来，一人一把剪子。你说这个玩意儿能钉武器使吗？这就是给自个儿壮胆子。这两个舅舅呢，一个抄起扁担来，一个把顶门栓抄起来。老头老太太这老两口子拿什么呀？老头到厨房里边把切菜刀拿过来，老太太把擀面杖抄起来。老头拿着切菜刀啊，一紧张都不会拿，刀刃冲上，刀背朝下，这么拿着。黄九龄一看，您把那刀得翻过来，您要是这么的话，弄不好把您自个儿就拿了。老头一看，对，我也是哆嗦了，还怎么的？您就甭管了。我说高三姐，咱们两个去，马上奔那绣房，你们都跟我来。哎，好，俩小孩领着这一家人就来到了绣房这儿了。三间房，一明两暗。黄九龄低低的声音告诉他们：“你们光拿这玩意儿不行啊，你们想法有没有锅底下那个热灰？你们扒一拨去啊！哎，热灰也有，那锅里边还炖的有排骨呢。这排骨什么时候烧的？那今天晚饭时候，大概那锅排骨啊还能挺热，还挺烫的。对，把那排骨汤你们头一盆端着。”如果说看他们要从窗户里边往外跑，你们就往这脑袋上浇，行不行？他这俩舅舅挺利索，把那扁担跟顶门栓扔了，到了厨房里边，那大锅里边炖的排骨汤，晚饭时候吃的，现在呀还不算凉，应该说要是浇到身上，这样还挺烫。一人淘了一盆排骨汤，端着，就在那后窗外边蹲着等着。黄九龄告诉高三吉：“哎，你弄点干柴火来。”好，高三吉一会儿这小孩脸上一捆干柴火来，就放到外间屋了。黄九龄再告诉高三吉：“你去上外边薅点那个薅草薅子。”行，这高三吉出了院门，绕到那个墙后头，一会儿薅了一抱子薅草，刚薅下来的。那个湿着的就放在这干柴火上。有红辣椒没有？你们家？嘿，我爹就爱吃辣椒，我们家有的是那红辣椒，滴了点来。哎，又滴了两串的红辣椒来。怎么着？黄小玲说：“咱俩就这么着啊，这么说这么说，你听见没有？”好好好。高三吉随着本叨叨咕咕的就进了屋了。哎呀，今天晚上怎么这么多蚊子啊？这蚊子太多，干脆熏熏蚊子，把它都熏出去。姐啊，我给你把蚊子熏完了，然后你再进来，听见没？高金平、高银平这些两个在院子里旅行着。好，我们等着，快点啊！哎，好嘞。这一说熏蚊子，躲在床底下的谢五豹跟金。

挺好。他两个人在窗前一听这消息，还挺高兴。这功夫，黄九龄就告诉高三吉拿来引火之物，就把这干柴火芯点着了。当中间是干柴，一点就着，在外间屋点的。这干柴一点着之后呢，上面压的是湿蒿草。他这边湿蒿草，拿那干柴一烧，它呕烟呢，它不着啊。这一呕烟，屋子里边的烟就开始腾起来了。东西两间屋啊，前后窗户都关着呢。按说熏蚊子应该把窗户打开，屋子里边烟一多呢，把这蚊子都给熏到外头去了，然后再放窗户。今儿个不去，生怕这烟跑喽，把这前户窗户都堵严喽。外间屋子就开始呕，两边的门呢都开着。这个蒿草的烟往下一起，紧接着黄九龄跟这高三吉把这两串辣椒就扔在上头了。扔上之后走，黄九龄跟高三吉俩人撤身就出来。出来之后，黄九龄把单刀往我一蹬，手中一磕这口刀，你们盯住了啊，待会儿肯定就出来呀、啊、要出来你们就连喊再吵再嚷，然后就往他脑袋上打，往他脑袋上浇。哎，老头说我知道了。老头拿着切菜刀在这儿，还没看见人家，他先吓哆嗦了，在这儿一阵直哆嗦，心想他要出来的，你等他出来的，你看着他要出来我就拿刀剁他，我剁他，我往哪剁，我往脑袋上剁。哎呦，那往脑袋上一剁，那一下子不就剁开了吗？那不得流血吗？那多害怕呀啊！老头还没等剁人呢，把他自个儿吓够呛。这功夫屋子里边这个烟是越冒越大，越冒越大，而且这上面一放辣椒，这辣椒烟也跟着就出来了，往两边这屋子里面一窜。开始的时候啊，他们蹲在床底下还闻不着，一会儿的功夫就觉得这个烟顺着这个床围的这缝就往里灌，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进来了。这连蒿草的烟再加上烧辣椒的烟，辣蒿蒿的呛鼻子。谢五豹跟殷启这两个在床底下蹲着，心想：哎呦，这熏蚊子嘛啊，这熏蚊子怎么熏这么厉害呀？窗户开没开呀？啊，哎呦，受不了了，这纯粹这叫熏活人。俩人在床底下绷不住劲了，就咳嗽起来了。两个人在床底下这咳嗽，外边老头跟老太太吓够呛。哎呦，真有人，咳嗽了，他咳嗽了。老头一边说一边往后退。黄九龄心想：您别害怕呀，您得盯住。谁在屋里头？快出来！你再不出来，我可进去了。这殷启在那边窗前心想：谢五豹，咱俩还在这忍着吗？咱俩都这么咳嗽，人家都听着了，这一听着咱就不能在这待着了，快走吧。谢五豹呢还想着也许再挺一会儿就能挺过去，他哪知道还有个挺过去，不把他俩熏出来那是绝无罢休的。殷启受不了了，殷启心想：这可没事，可不能吵，这罪也遭不起呀、啊、我得往外走。殷启一伸手先把刀拽出来，把刀拽出来，由打这床底一俯身他就出来。他一出来，他朝那屋喊了一嗓子：我说谢大哥，受不了了，我走了。不光咳嗽，眼睛的泪也出来了。他们那个走没走前窗户，当然一般来讲都得走后窗户，这是一种规律。后窗出去就是院墙，翻出院墙就该往外跑了。殷启立打招呼一喊要走，谢五豹在床底一听：这他妈的废物，再挺一会儿就得了，那走你走，晚点待干什么？快走！谢五豹由打床底也出来。谢五豹心想：这叫大熏活人呐，快走！谢五豹是常干这种事儿的人，可以说是贼胆包天，他一抬脚，啪的一下就把后窗给踹。

0: 黑后窗户的滴漏刀往我一纵身，边起的在那角部的后窗户也往外蹦，俩人同时往外一蹦，后窗户外边是两个舅舅，一人端着一盆排骨汤，一瞧，哎呦，这人真出来了，哇，这排骨汤就过来了。谢五豹跟殷启做梦也不会想到后窗户外边有两盆排骨汤在这挡着他，两人毫不准备，一冲哗的一下子，什么玩意儿这是？也不管这个，这一动身噌就上了墙了，翻身跳出墙外，俩人就跑。他们两人往外一跑，黄九龄提溜三刀告诉这老两口子：“老人家，你们在这等着，我去撵这俩小子去。”黄九龄一纵身，噌的一下子翻身跳出墙外，随后就撵。他提溜刀随后这一撵，头前殷启跟谢有豹回头一看，后边好像有人追呀。两个人一看后边有人追，他跑的就更快了，一口气就跑出了镇子口。他们跑出镇子口，黄九龄提溜刀在后边还撵。黄九龄心想：我看你们俩见着我的面说什么？他们两个在前边跑着跑着，回头一瞧，后边追着这个人还是紧追不放。俩人心想：哎呀，这家伙还不依不饶的呢！回家，一直跑到了花家桥。到了花家桥，来到殷启住的这个院门外了，一看后边的人跟过来，殷启心想：好啊，你不就一个人吗？我们是俩人，我们还怕你吗？两家伙把他收拾到这儿。谢五豹把刀往外一抽，刚一拉架子，黄九龄跑进了。殷启一看，哎，九龄啊，是我，正是我。走走走走，进院进院。俩人二话没说，一推门进院，进院就进屋，黄九龄跟着也进来。进来之后，黄九龄一看见二位这模样，黄九龄扑哧一声就乐了。二舅，我说谢叔叔，你们二位怎么这样了？排骨啊，嗨，顶打的排骨，哎，怎么回事呢？啊，我说九龄，你小子干什么去了啊？你问我干什么？你们俩干什么去了？我先问你干什么去了？你问我干什么去了？韩小玲说：“我这人有个毛病，我睡觉晚上啊好梦游。我妈常说我犯这病。我今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做了个梦，我就觉得我同学找我上他家玩去，我就跟着我同学到他家了。到他家之后呢，我就看看他两个姐姐了。”他两个姐姐，一个叫高金平，一个叫高银平，两个大姐姐呢就跟我们讲故事。后来我就觉得有两个人呢钻到这两个大姐姐床底下去了，我说不要紧，我说我不怕，我说我把这两个小子赶跑了。完了他们家里边人就点火，就呕蚊子，这呕蚊子一会儿的功夫，我就觉得这两个人就打窗户就跑出去了，我这随后就撵，我撵来撵去就撵到咱们这院里来了。舅舅，我没想到怎么撵来撵去是你们俩呀。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你上这老高家有什么事儿呢？啊，殷启说他是我们两个。我说五豹，你说咱们两个怎么回事？谢五豹说啊，是啊，其实就是你说呢。这个你小子怎么拿刀追我们俩？啊，是啊，我记得您说那话了，应该是不义之财不可取，不正之心不可生嘛，不准采花盗柳嘛，所以我就追你们俩。金奇说：“他是因为这事，我跟你一样，我们两个今天晚上也是梦游。”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0: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八戒，你都不觉得悟空他整个都不一样吗？
0: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0: 原来是那毛三。哎，
1: 不是，
0: 他是不是怀喜？哎，
1: 八戒，哪有说？
2: 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有，
3: 静静，滚开！
4: 师傅，玉兔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呀给咱们送过来。
1: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4: 哎，才不会！我还想个姐姐，这样子的。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了？
4: 没有。
1: 八戒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4: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我们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可他们不让啊。
4: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2: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
1: 古静挂连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4: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4: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4: 这个。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2: 以涉密信息谋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又可。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4: 这是两。

0: 千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2: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想哭。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3: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0: 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1: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玉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1: 奋力书写农业农村现代化新篇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职工中引起热烈反响，
0: 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重物开放日活动，
1: 流动集市把文明送到居民家门口，
0: 川渝携手开展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
1: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天下蜜饯出汉安，人间美食在田城。靠着甘蔗起家，依着农耕兴旺的内江，历经数百载糖运流转，如今跳出单一制糖老路，走出一条适配丘陵地貌、特色十足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新路。在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召开之际，让我们走进田城大地，看农业旺、乡村美、百姓富如何从愿景变成实景。今天请大家收听田城沃野织锦绣系列报道之一，沃土玉特色产业链条节节望。
1: 立足丘陵地形，内江告别粗放种养老路，推动特色农产品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增值，一条条特色产业链正成为村民增收的聚宝盆。走进市中区田味食品产业园，四川新茂源农业柠檬仓储基地巍然矗立。基地六月初刚完成全部中亚订单交付，开年至今每两天向外送出30吨新鲜柠檬，持续向中亚市场供货。市中区永安镇上元村陆子村的合作社果园里，成片柠檬树挂满青果，平均亩产稳定在5000斤左右，果子还未完全成熟，订单早已排满。目前市中区柠檬鲜果与冻干加工品已远销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东南亚等地。
0: 特色养殖产业链同样势头强劲，威远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的标准化羊舍内，乌黑健壮的山羊整齐进食。本土龙头企业四川恒通威远黑山羊产业公司推行企业家合作社加农户抱团模式，带动188户农户共同发展，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6亿元。
1: 发展特色产业，内江紧盯明特优新做文章，搭建明特优新农产品资源库，组建内江黑猪、肉牛羊、无花果、川红菊等十大重点产业工作专班，联动科研院所合力攻坚，在良种培育、标准化种养、农产品深加工等关键环节持续突破。目前全市拥有全国明特优新农产品85个，特制农品22个，连续3年数量稳居四川第一。围绕本土好物，内江不断解锁新玩法，深加工推出无花果酵素、血橙果酒、天冬面膜等爆款产品，研发黑猪回锅肉、滋造白乌鱼、天冬甲鱼汤等60多道特色菜品，把田间美味端上百姓餐桌。眼下内江正全力打造多个百亿级特色产业集群，产业底盘越筑越牢。
0: 6月10号，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召开，全会关于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系列部署，为内江丘区农业强势建设、乡村全面振兴、特色农业提质增效指明了清晰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内江广大干部职工备受鼓舞。内江市委党校经济和社会发展教研室讲师谢浩表示，将把全会精神融入党校教学，用本土产业案例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讲清楚，真正把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履职干事的实干动能，在加快建设丘区农业强势的奋进征程中，彰显党校教研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
1: 淄中县龙江镇党委副书记孙培义表示，要把全会的部署要求转化为实干行动，坚持党建引领，夯实乡村治理根基，立足镇域实际发展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同时抓实民生保障、乡风文明建设和风险防范工作，用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以务实作风。

0: 风，履职担当，全力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1: 本台消息，6月26号，内江市举办粮油储备政务开放日活动，各界代表走进东兴区粮油储备公司，实地探访智慧粮仓。在成品粮仓，1200吨成品粮整齐储存，智能测温与低温控温技术实时监测仓内环境，小麦储存仓内品种、产地、数量、入库时间等信息透明可追溯。工作人员介绍，各类粮食通过常态化轮换，确保常储常新，同时配备防虫、防洪、防潮专项管护。在油泵房和粮油检测中心，参观人员了解了机械化装卸流程和从入库到出库的全链条质量管理体系。智慧粮仓的核心中枢智能信息化监控系统可24小时实时监测，精准溯源，远程巡查，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巡检模式。座谈会上，各界代表围绕智慧储粮、应急保供等建言献策。此次活动揭开了粮食储备的神秘面纱，让公众对内江粮油保供能力更具信心。
0: 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近日，内江多地围绕“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主题开展宣传活动。内江经开区自归分局走进晋明镇青冈社区，工作人员结合周边地形，手把手教群众识别地质灾害隐患点，看懂预警信号，掌握避险转移流程，提升群众防灾自救能力。东兴区自归局在和平广场设立咨询台，向过往市民、临街商铺普及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以及地质灾害防治等相关知识。市民王志文告诉记者，他原来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不了解，通过活动才知道是对农民有好处的，保护自己的土地像保护自己的饭碗一样重要。在资中县，各镇利用逢场天在场镇开展集中宣传，利用 LED 屏、宣传栏、宣传车等宣传媒介，不断提高群众的土地保护意识。据悉，我市将常态化开展土地政策宣传，持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违法占用耕地行为，牢牢守住耕地红线，让每一寸土地都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沃土。
1: 内江融媒记者罗佳报道。6月25日，位于东兴区郭北镇的500千伏大千变电站顺利带电，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内江电网正式进入500千伏双核供电模式。该变电站是四川电网2026年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输变电工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站内新建120万千伏安主变压器2台，新增变电容量240万千伏安，全面投运后将显著提升川南地区供电能力，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坚强电力保障。
0: 6月27号，内江市2026年流动文明实践站文明集市活动走进豪子口街道盛江社区，把文艺演出、理论宣讲、文明新风送到群众家门口。当天上午，咸山家园小区广场热闹非凡，歌舞表演等节目轮番登场，魔术师现场调出活鱼送给八旬老人的温情一幕赢得掌声雷动。理论微宣讲用家常话解读文明城市建设、邻里相处等内容，有奖问答环节更是互动满满。集市两侧垃圾分类科普、文明知识大转盘、爱心义诊等摊位同步开放，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表演、学知识、拿礼品，个个兴高采烈。据了解，今年内江计划开展10场流动文明实践站活动，市民累计参与8场及以上，可获评内江文明实践推荐官，享受优先参与市级大型活动等专属福利。
1: 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重庆荣昌区人民检察院、内江隆昌市人民检察院携手开展巴蜀同心圆无毒青春季青少年禁毒教育主题活动，组织川渝两地中学生走进荣昌区禁毒教育基地。 在讲解员引导下，学生们参观禁毒展厅，观看警示教育片，近距离识别仿真毒品模型，体验 VR 毒驾模拟和吸毒后人脸变化演示，沉浸式感受毒品危害。普法课堂上，检察干警结合真实案例，帮助学生辨别伪装成零食、饮品、电子烟的新型毒品。据悉，川渝检察联合禁毒宣传活动已连续举办4年，成为两地深化毗邻区域协同治理的特色品牌。
0: 本台消息，内江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26号上午，城西街道在大洲广场举行“城西欢歌送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七主题文艺汇演，民乐合奏、合唱、舞蹈、魔术等11个节目轮番登场，演出间隙还穿插党史知识有奖问答，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同日下午，牌楼街道在妙尔山社区举办“庆七一红星向党，歌声嘹亮”红歌演唱活动。200余人齐聚一堂，街道党工委书记讲授专题党课，向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表彰优秀共产党员。随后8支队伍先后唱响团结就是力量、我和我的祖国等经典红歌，最后全场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将活动推向高潮。载歌载舞送党恩，携手奋进向未来，一场场接地气的红色活动，让田城大地洋溢着爱党爱国的浓厚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强烈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全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七月四号星期六，农历五月二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瑞次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2: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2: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4: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3: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5: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3: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6: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3: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8: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迭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

0: 是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2: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6: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 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8: 车床税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7: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

0: 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1: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2: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4: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3: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5: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

0: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2: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2: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4: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5: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玲娜表示，
6: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4: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出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汕高铁、深汕铁路、广茂铁路。

0: 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慢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离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1: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3: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4: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5: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4: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6: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4: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7: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9: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8: 在五冠巨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7: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

0: 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0: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0: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16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1/8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

0: 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较量。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 40%。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
5: 结果！
4: 怒放结果，
5: 烈日奋斗，
6: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宁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4号，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过去24小时，有超过200架乌军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地区，其中大部分在远处被拦截，有62架在接近莫斯科市时被摧毁。俄罗斯方面称，这是近2年来针对莫斯科地区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天，俄圣彼得堡市市长别格洛夫称，该市遭到乌军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据他介绍，有72架无人机被拦截。别格洛夫称，该市基洛夫区的石油码头区域被击中，袭击造成的影响已被消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俄罗斯总统网站3号夜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说，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普京说，乌方越是袭击俄罗斯的民用设施，俄方就越要建立更大范围的安全区，建设安全区是完成整体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07，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截至今天17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位于距离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约75公里的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预计台风美沙克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6号在广西北部减弱消散。受美沙克的影响，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中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分管法律与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7月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危机制造者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世界杯快报，世界杯将于北京时间明天展开16强的淘汰赛，明天凌晨5点，巴拉圭队迎战法国队。法国队是本届赛事进攻端表现最好的球队，姆巴佩个人进球数已经达到6个。奥利塞在其首次世界杯之旅中发挥堪称完美，目前领跑助攻榜。巴拉圭队在32强淘汰赛淘汰德国，他们的韧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就在于巴拉圭队能否延续上场比赛的韧性，给强大的法国队制造威胁。此刻提示，记者从湛江海事局获悉，随着台风美沙克影响持续减弱，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今天21点起正式复运。据了解，截至今天15点，琼州海峡北岸累计积压带渡货车约2000辆，南岸3港总计带渡货车约1205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美国与伊朗举行新一轮间接会谈，调解方卡达尔与巴基斯坦称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多个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接触，寻求协调冲突结束后各方在地区事务中的相处模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第二个话题是，近期多国在海上无人作战力量建设上发力，美国在环太平洋2026演习中组织多项无人系统测试，日本正抓紧研究引进攻击型无人潜艇，英国计划建造新型通用作战舰艇指挥无人作战系统，无人系统将给未来海上作战带来哪些变化？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1: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1: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北约峰会。北约峰会定于7月7号至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常驻北约代表惠特克一号表示，我们今年准备举行一次非常成功的峰会。而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却称，美国与北约的关系荒谬，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那滕老师，您怎么看待美方这种截然不同的表态呢？
2: 从美方来看呢，对北约这种态度呢，应该。

0: 说呢，体现出特朗普政府以及有关专业部门呢，对北约这一个结组织认识的不同。那么从特朗普人来看的话，他希望呢，那么能让北约成员国呢承担更多的防务费用，那么分担更多的责任。而且在年初的时候，我们看到美国国防部呢也公布了北约3.0，那么提出来呢是一种这个平等的互惠关系，而不是呢谁保护谁的这样一个义务关系。所以从特朗普政府来看的话，他对这样一个组织呢，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屑。那么在上任期间呢，我们都知道，当时的国家事务助理博尔顿呢，也曾经在他自传当中专门写到，就特朗普突然有一天把他叫到了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说呢，这个美国要退出北约，就是体现出呢，特朗普对这样一个军事组织呢，应该说呢并不感兴趣。但现在应该看到，他已经渐渐的感觉到这样一个组织对于美国来说，特别是美国要维护那个世界霸权。它其实是一个重要支撑，因为北约这样一组织呢，盟主呢只有一个，那就是美国。那么现在，特朗普政府不断的这个提出来让成员国增加军费开支，承担更多的责任呢，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推卸这个义务的一种这个表现。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可能呢弃北约而去，而北约呢部分欧洲成员国呢也不太可能现在呢就离开美国。
1: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乌战场的变化。俄罗斯总统网站7月3号发布消息说，总统普京当天表示，俄军已经完全解放卢甘斯克，并在顿涅茨克取得重大进展。此外呢，必须继续对乌克兰军工综合体及相关设施进行大规模打击。俄罗斯1号晚至2号凌晨对乌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空袭前正在爱尔兰访问的乌总统泽连斯基缩短访问行程，紧急回国。那张老师，俄罗斯为什么要持续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呢？
2: 首先呢，这些空袭是对乌克兰近期连续袭扰俄罗斯境内目标的直接报复。乌克兰此前加大了利用无人机、导弹对俄罗斯纵深地带炼油厂啊、油库啊，包括军事设施的攻击的频率和规模，特别是前段时间我们也看到了啊，莫斯科附近的炼油设施遭到了无人机打击，莫斯科地区上空呢是浓烟滚滚，俄罗斯的一些地区也出现了燃油紧张的情况。那么像这种情况以往是很少见的，在俄罗斯国内包括国际上影响都很大，这也引起了俄罗斯方面的强烈不满，所以呢也下定了大规模报复的决心。那么这次对基辅打击的强度非常高，特别是打击使用的导弹占比，特别是先进导弹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表达了俄罗斯的愤怒。他就是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震慑乌方，同时呢也是向本国的这个民众呢展示决心和能力。其次，从打击的目标来看呢，俄军这次行动呢也旨在系统性的削弱乌克兰的战争韧性。实际上呢，俄罗斯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打击已经进入到了常态。这次呢，比较多的使用了大威力的导弹，旨在精确的摧毁乌克兰的一些重要装备的生产厂家、一些重要的军事设施以及能源基础设施。这都通过连续的打击，导致乌克兰境内电力不足、工业生产发生一些困难，进而影响前线的作战能力和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能力。那么最后呢，也不排除俄罗斯有意以打促停，以升级实现降级，因为最近俄罗斯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打击频频得手，也给俄罗斯呢带来了一定的这个损失和困难。那如果通过让乌克兰承受更大的代价，迫使乌克兰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做出妥协，最后呢让双方停止这种相互袭击，对于现阶段的俄罗斯来说呢，可能是一个选择。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俄罗斯与北约的核博弈。7月1号，芬兰正式解除了对核武器过境和出于国防目的在芬兰储存核武器的禁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相关禁令以后，他已经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那童老师，下一步北约会考虑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吗？俄罗斯的回应会让北约有所忌惮吗？
0: 从芬兰来看的话，现在呢，它经历了一个这个讨论过程，特别是从今年3月份，芬兰政府宣布呢要启动修法，那么6月份呢，芬兰议会呢通过了这个修法案，那么这个我们看到7月1号开始呢，这个法案正式落地，就是取消你刚才讲的核武器进口、过境或出于国防目的这个储存。那么从芬兰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它加入北约之后 后呢，是北约和俄罗斯的接收线呢，增加了至少1400公里。那么这种这个

0: 态势来看的话，从北约本身要把这个核武器向这个地区部署，其实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包括这个北约在北欧地区举行的相关的军事演习呢，已经是有这个核弹背景，特别是你看这个德国的战斗机、美国战斗机呢，搭载这个模拟的 B-61/12 这种核弹呢，在这个地区呢齐齐降降，所以这应该说呢，荷兰已经呢完全可以呢让这个核武器过境，甚至呢在一定程度上部署在这个芬兰这个地区。那么从这个北约的现在整个一个核政策来看的话，它正在进行一系列调整，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冷战期间呢，北约呢它是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一线呢，就是在欧洲的南北这样一个走向呢，在中部部署了战术核武器，就是一旦华约大规模的动用它的常规力量，那么北约盯不住的话，它就可以使用核武器。所以现在，北约呢，现在它的这个战术核武器部署呢，正在进行这个新调整，包括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也希望呢，能够把包括美国战术核武器部署在这个靠近俄罗斯一地。所以，芬兰的这一举动呢，应该激怒了俄罗斯。那么俄罗斯现在采取的措施呢，一方面说把这个自己的核武器呢瞄准了芬兰，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6月30号，俄罗斯政府呢还关闭了芬兰跟俄罗斯的5个口岸，所以呢，它既有这个政治外交方面施压，同样呢也有经济方面施压。但是从芬兰来看的话，它不太可能呢，被这个俄罗斯呢，所压这个改变主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在芬兰部署核武器呢，哪怕是临时部署呢，已经成为可能。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日本与韩国的一项合作。日本和韩国的防务部门近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表示，两国将在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在国防领域的开发方面开展合作。张老师，日韩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却被置于国防安全框架下推进，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超越了传统的民间产业协作，是韩国和日本强化双边防务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呢，至少释放了两个信号啊，一方面呢，释放出双方或将进一步强化军事合作和交流的信号。过去呢，日韩军事合作长期受到历史问题、领土争端等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和分分，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双方也缺少军事上的这种足够的互信。像近期呢，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了韩国，并且和韩国国防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商定要进一步加强双边的防务交流合作啊，包括呢促进两国的飞行表演队之间的交流合作，强化海上的联合搜救，以及刚才咱谈到的这个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合作。虽然说有一部分呢是比较边缘的项目，比如说它的表演团队合作，但是总体上释放出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沟通与合作，增加互信，推动日韩防务交流不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可以说双方在小心翼翼的带有一定试探性的展开新的合作。那么这其中给人的感觉呢，是日本啊这种意愿更强烈一些，而 AI 合作呢是一个突破口。另一方面，从技术角度来看，日本呢也急于寻求在 AI 领域的破局。本世纪以来呢，日本在一些高技术领域没有赶上风口，在 AI 领域呢也是如此。日本现在在 AI 领域已经落后于中美，所以现在呢，日本正在想一切办法强化 AI 产业发展啊，提高 AI 领域的它的发言权啊，它的话语权。它不仅和韩国合作，也在想拉印度合作，包括前段时间近段时间这个高市早苗访问印度，那么其中一项核心的议题就是就人工智能和其他先进技术然后呢和印度方面呢进行合作。实际上呢，日本也有意和欧洲国家进行合作。总之呢，日本是想联合在 AI 领域的第二梯队国家向第一梯队冲击。那么韩国呢，在 AI 领域的情况和日本有些类似，所以呢，这次双方给人的感觉呢是一拍即合。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也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美国与伊朗

0: 近日举行了新一轮会谈，会谈形式从外界预期的面对面改为了间接进行。而会谈后，美国及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表示会谈取得积极进展。此外，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被曝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接触，目的是确定战事结束后地区共存的方式。那么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局势未来会逐步走向缓和吗？相关情况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美国和伊朗7月1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外交部2日发表声明称，作为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在多哈分别与美国和伊朗谈判代表举行会谈，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并尽快确定下一轮会谈时间。巴外交部同时表示，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据英国《每日电讯报》6月30日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拉伯、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主动与伊朗开展直接外交接触与谈判，各方磋商内容涵盖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管理方案，以及海湾国家可能向伊朗提供哪些经济利好措施，以换取伊朗在安全层面做出相应让步。这些会谈既和美伊谈判同期进行，但又与其相互独立。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我们注意到啊，本次多哈间接会谈之前呢，美伊相关的表态呈现出一种罗生门的态势。比如说，美方多次称将于7月1日与伊方在多哈举行高级别会谈，还有技术性谈判。伊朗方面先是否认，后来又表示没有与美方举行会谈的计划。那么，美伊双方对于会谈这种态度上的温差，您觉得体现出各自怎么样的心态呢？
2: 因为各自心态不同呢，体现出这种罗生门。这应该说呢，是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呢，进行的这个新的一层的博弈。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政府呢，其实从这个3月底开始呢，就一直在说着要这个谈判，而且呢也说了也伊朗呢接受谈判条件。但是呢，伊朗方面呢显得相对的比较淡定，因为这场冲突呢，应该说呢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特别是面对的伊朗手中的这个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那特朗普政府呢，确确实实显得束手无策。那么，特别在国内已经进入到中期选举的大背景下呢，他不想在这个地区呢，久拖不决，被陷在这个地方。所以，特朗普一再的宣称呢，伊朗方面做出妥协，答应要停火，答应了谈判，这样一些信号呢，应该说是跟特朗普政府现在面临的在伊朗问题上的困境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也本身也希望呢能够尽快。这个停火尽快呢达成相关的这个协议安排，包括备忘录当中，比方说解除美国对伊朗资产的冻结，这当然他愿意就这个得到的一种这个期盼。但是从目前来看的话，双方呢不光是在政治外交层面有这个缺乏互信的这种这个表现，同时呢在技术层面呢也面临着很多挑战。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在中东地区一些所谓的伙伴或者代理人的这种打击，那么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按照备忘录的这个要求呢停止，特别在这个黎巴嫩地区这个进行的能不能停止，这显然呢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以色列呢很难达成妥协或者后退，那么满足美国提出的要求，满足伊朗方面的要求，所以这是一个现在双方心态不同的一种这个结果。双方呢不停的表态，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伊朗也好，美国也好，能不能希望呢尽快的呢停火，尽快实现这个地区的这个趋向稳定。但是从本质上来说的话，伊朗方面来看的话，他在心理上呢应该说占有一定优势，特别是他手里握有的相应的武器以及对霍尔木斯海峡的控制，这个应该说呢让伊朗这个在跟美国谈判方面呢显得更加积极主动。而美国来说的话，不断的释放出这个伊朗妥协的信号呢，这完全是这个特朗普政府自身的需要。
0: 张老师，我们注意到呢，按照调解方的说法啊， 美伊下一轮会谈呢，预计可能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

0: 后进行。那么从7月1号上一轮谈判到下一轮谈判之间，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就说了，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啊，他说伊朗基本同意美方提出的几乎所有的关键要求。您怎么看，就是多哈会谈是不是像美方以及调解方所说的，美伊双方在落实谅解备忘录的相关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呢？
1: 这次会谈呢，双方甚至没有面对面的谈，没有像外界预期的那样，而是进行了间接会谈的方式，表明双方呢之间严重缺乏互信。虽然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在会谈后表示了有了积极进展，但是从会谈的具体的一些细节和双方包括多方透露的这个内容来看呢，这轮多哈会谈所谓的积极进展主要停留在维持外交接触、避免冲突升级这种比较大的表态的层面。美伊双方在落实之前的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条款上依然面临比较大的分歧，远没有达到这种达成全面共识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像这个特朗普所说的伊朗同意美方的所有要求，恐怕呢是伊朗同意了相关的议题可以讨论啊，并不意味着伊朗就已经全盘接受了美国的所有的要求，这在以往的这个特朗普的声明中多次出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不排除特朗普面临国内中期选举的压力下，他继续通过高调宣称双方会谈取得成果来向选民证明他的施压外交的有效性。目前来看呢，双方在核心利益问题上的态度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最为突出的比较大的分歧，我想呢有至少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黎巴嫩地区停火，你像包括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以及被冻结资产的使用，可以说陷入了反复拉锯的一个僵局。在安全领域呢，伊朗把这个黎巴嫩就让这个结束战事呢视为它一个基本的一个非常基础的诉求，并且呢用此来检验美国约束以色列的能力。但是近期呢，以色列军队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那显然让伊朗感到美方违背了这种备忘录的精神。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全这一关键问题上呢，美国也试图限制伊朗的这种管理权，并且呢推动替代航线，这就触碰了伊朗的底线。因为现在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呢，霍尔木兹海峡是他最大的筹码，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内有一条不受伊朗控制的航道，相当于伊朗的这一个筹码被大幅度的弱化。那么在涉及60亿美元资产解冻的问题上呢，双方分歧也很大。当然呢，我觉得谈肯定还是要继续谈的，因为谈呢符合双方的利益，有让步呢才有收益，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平衡点。但是未来谈判的进程中，双方不仅要面临长期积累的这种深层次的矛盾和地区复杂的安全环境，还得呢在这个应对谈判中的一些具体的讨价还价必然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正如一些媒体评论的那样这种维持外交接触但是呢无法达成共识的现状，有可能是美伊两国陷入一种永久性谈判的困境。
0: 从目前情况来看，美伊双方在这次会谈之后依然是各说各话，分歧依然巨大。刚才张老师也谈到了双方的分歧之一呢就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那我们注意到伊朗武装部队呢7月2号发表了一个声明，说伊朗武装力量将坚决且迅速地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这一关键水道的安全与稳定是伊朗武装力量的红线。那唐老师，在美伊下一轮谈判之前还有一段时间您觉得在这段时间里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问题上还会进行怎样的博弈？那美方会做出让步吗？
2: 因为这个博弈呢会继续，因为在这个地区的博弈呢体现出两国就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这场冲突的最终解决的一个关键点。因为从伊朗角度来看的话，它确实是呢它现在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这个力度呢在增加，不管是从法律上还是从机制建设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在这个地区呢再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那么上周我们也看到，由于伊朗对于这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艘这个船只进行了无人机的这种袭扰，所以呢那么美国呢又对伊朗境内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所以这种这个来来往往呢我相信还会继续下去。那么现在关键一点呢是阿曼的问题，因为在上周的这场这个一个来回的这种这个交锋期间呢，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阿曼呢其实也管控的霍尔木海峡，它应该是在南边这个深水的

0: 深水航道。那么现在伊朗呢，希望阿曼呢跟着这个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加强管制，包括在这地方有可能的话可以收这个税收费。那么、阿曼呢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不情愿。那么使得伊朗呢非常的不高兴，而且两国呢也进行了这个多轮的接触，包括这个会谈怎么样由伊朗和阿曼两个国家呢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而阿曼现在这种态度呢也使得伊朗感觉自己在这个地区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样一个计划或图谋呢是很难落地的。所以现在不光是伊朗和美国之间围绕的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那么同样的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呢也被卷入其中。但是地区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呢，那么其他国家并不希望呢在这个地区呢成为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区域的这样一个控制的海峡，认为这应该说是一个自由航道。那么同时呢也不愿意选边站队，所以现在争夺呢由于这个地区国家包括阿曼在内的这些国家的这个卷入其中呢，使得问题比较复杂。而美国来说的话，现在还真没有这个有效的手段呢来这个打破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管控，不管是派出这个飞机派出舰艇。那么在过去这么长时间当中我们也看到其实反反复复，那么对于伊朗的小艇的攻击，对于伊朗的无人机攻击，那么美国水面舰艇是很难靠上去的。所以采取这个无人机和这个直升机来这个打击小艇这种这个作战行动效果呢不彰，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肯定不会做出让步。所以你看上周的话伊朗袭扰了一艘通往霍尔木海峡的一个船只，那么美国不是打的霍尔木海峡的那里边的这些这个伊朗的军舰或者小艇，而打的是伊朗这个本土的一些目标。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真正这个能够拿捏住伊朗的手。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2连3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
1: 内容农高区持续深耕营商会客厅政企对接平台，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优办层层跃升，为企业安心经营、提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举行，首批30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
1: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开幕，7月28号在内江市闭幕。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2连3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
0: 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听取该村利用集体经济收入反哺民生、实行积分制规范村务管理、惠民政策落实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建立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探索从集体经济年度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设立互助济困基金，鼓励乡贤和村民量力而行，自愿捐赠，

捐赠情况和帮扶支出全程公开公示，切实都牢重度残疾、大病特困等群体民生底线，深化基层治理创新，完善积分制管理和红黑榜激励约束机制，以正向引导和公开监督涵养文明相风。 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是当地盘活闲置资产、深耕文化产业和民宿经济建设的乡村田园艺术集聚平台，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观看夏布秀技艺，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二连三等方面情况。 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燕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增强项目吸引力和辨识度。做优特色品牌，支持本土红酒企业提升品质、拓展市场，推动产品进消费场景，以品牌化引领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丰富经营业态和文创产品种类。 依托画家工作室、夏布秀等资源，开发研学旅行、主题展览、艺术民宿等多元消费场景，帮助村民就近就业，提升综合效益。永安白乌鱼与内江黑猪是内江独有的两大本土优质种质资源，目前已形成集种业科研、保种育种、繁育推广、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 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两种厂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两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 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育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提升设施现代化水平，高标准建设两种繁育基地， 推动传统养殖向智能化工厂化转型，坚持品质至上、强化质量管控和全程溯源，全力打造有机无抗认证的高端品牌，走高品质高附加值路线，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坚持差异化发展、市场化竞争，加快推进接二连三延伸加工链条，并向园区集中。 创新营销方式，瞄准成渝大市场，探索前店后厂、由厂到家等直销模式，主动对接中高端商超和零售平台，推动不同品级产品分类销售，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丰富田园景观和消费体验，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 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及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在了解水库运行状况后，冯发贵强调，防汛减灾关键在防，要健全应急专家团队，定期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统筹防汛抗旱与生态保护，持续加强周边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巩固人放天养生态养殖模式，保障水质稳定向好。冯发贵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 以2+5+N产业体系为主攻方向， 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特色种业， 探索无花果等单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智慧化路径， 加快培育现代农业工程师队伍， 通过政府引导的大单品策略提升市场竞争力， 积极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 主动对接行业龙头，开展互利合作，吸引更多资本和资源参与。市级农业基金要切实发挥引导撬动作用，精准投向优质项目，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积极为企业协调解决实际困难，统筹发展与安全，落实好田长制、合伙长制，严守耕地红线和环保底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

0: 以来，内容农高区持续深耕营商会客厅、政企对接平台，通过精准下沉走访、全流程帮办、体制机制创新三重发力，持续释放园区政策红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优办层层跃升，为企业安心经营、提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近千名工人正加紧赶制订单。作为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用工保障始终是企业稳生产的首件大事。今年四月，公司新增两条电脑车生产线，急需大量一线操作工。得知消息后，内容农高区服务专员立即联动人社等相关部门，搭建供需对接通道，为企业招聘到50余名工人。
2: 相关部门一直很关照我们企业，有各项的惠企政策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工作人员也经常上门沟通，倾听企业实际的需求，及时帮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安心的经营发展。
1: 同样感受到园区靠前服务温度的，还有四川省万宁冷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计划打造高标准水稻机械化种植基地，并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得知企业的发展规划后，内容农高区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全程跟踪指导。从项目申报、材料梳理、政策适配指导到流程对接，全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成功获批省级农业产业项目专项资金。
3: 工作人员经常主动走访、上门服务，和我们面对面沟通交流，细致询问生产经营中的实际诉求，精准推送对应扶持政策，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园区服务企业的温度和力度，让我们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1: 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始终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建立管委会、园区企业三级联动服务网络，常态化开展进车间访一线解难题行动，园区领导干部带队走访重点企业120余次，现场协调解决用地、用工、融资等诉求41项，实现企业问题发现、交办、督办、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项诉求都落地见效。此外，推行帮办代办，将产业项目从签约到开工的平均时间压缩到96天，试点开展拿地即开工，累计为22个重点项目提供全流程服务，为多户企业提供帮代办服务事项60余件，承接业务咨询服务160余件，初步实现办事不出园区。接下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动态掌握企业生产运行情况，推动服务更主动、响应更迅捷、生态更优越，以全要素、全周期的保障，助力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护航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4: 7月2号，九三学社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副主委、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主委张勇，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九三学社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主委林海亮代表九三学社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九三学社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林海亮当选主委，李鹏、叶永森、吴英当选副主委，任命吴英兼为秘书长。许强代表九三学社四川省委会向全体参会代表和内江九三学社社员致以问候。他指出，5年来，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在社省委会和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市社员，书写了履职尽责的精彩答卷。九三学社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定政治方向，在深化政治交接上树立更高标准，紧扣中心大局，在提升履职质效上展现更大作为，强化人才支撑，在推进组织建设上迈出更实步伐。

树立良好形象，在锻造过硬作风上体现更严要求。罗万东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五年，九三学社带领全市社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积极履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0: 九三学社密切联系科技界和直通车优势，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
1: 张勇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贺词。7月3号，内江市基层安全生产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县级试点动员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并讲话。会议通报市中区乐贤街道资中县银山镇市级试点推进情况，现场演示安全小程序操作流程，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安全警示教育。会议强调， 基层安全生产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工作是筑牢安全根基的治本之策。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扎实推进，要充分认识安全工作兼具全面性、系统性、长期性的特点，常抓不懈九九为功。要系统梳理总结市级试点工作经验，并因地制宜推广，聚焦自建房、自然灾害风险点位、老旧小区、九小场所、燃气、电动自行车等高风险领域，整合行业数据开展实地核查，确保风险识别一个不漏、风险描述画像准确。 要严格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依托数字化平台动态更新，确保有效消除隐患、管控风险。要厘清职责交叉区域和监管盲区，健全安全责任体系，确保责任传导到底到边。要充分发挥物业、网格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统筹开展敲门行动，提升群众安全意识、参与意识，构建共治共享格局。 县级试点单位要高质高效推进各项任务，分层分级开展业务培训，确保试点工作取得实效，有效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前，参会人员前往资中县银山镇市中区乐贤街道调研，会后开展了县级试点工作业务培训。
0: 7月3号，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举行，现场集中亮相首批30家青春小店。 团省委副书记李志荣出席，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洪林出席并讲话。刘洪林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扶好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打造新消费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吸引更多青年把内江作为就业创业的首选地。 要抓好组织联络，及时协调解决小店发展瓶颈问题，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信用修复，提供一对一创业培训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抓好融入大局，让青春小店在助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挺应担当。 仪式上，团市委介绍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概况，公布首批入选名单，现场为首批入选店铺授牌。青春小店主理人代表分享创业故事。共青团内江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三方签订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战略合作协议。 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五大特色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三大基础扶持，以及其他全周期培育服务。 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前往青春小店展区巡展，并与创业青年亲切交流。
1: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带队调研了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执行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隆昌市法治文化园、蜀龙首座小区、隆昌市社区矫正中心和威远县巷议政水口村凤祥中学，实地查看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社区普法宣传、社区矫正法治教育、乡村依法治理、校园法治教育等工作落地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现场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普法决议在各领域的实践成效与现实难点。调研组指出， 当前正处于85普法收官、95普法谋篇的关键节点，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持续发力，推动普法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要抓实法治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以法治思维统领普法工作全流程，推动普法工作规范

0: 化、制度化、长效运行，要系统谋划九五普法工作，复盘八五普法经验成效与短板不足，科学编制实施方案，要抓实法律八禁工作，聚焦重点群体、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普法向基层末端延伸，要创新普法载体形式，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格局变化，丰富数字化、场景化普法手段，不断增强法治宣传的感染力和时效性，要强化责任落实与要素保障，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推动法律法规要求融入日常、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1: 7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筹备工作和赛事安排等有关情况。
2: 据了解，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和广安、内江、宜宾市政府共同承办，主题口号为活力省运，广纳百川，由四川银行总冠名，将于2026年7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行，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开幕式，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
3: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其中青少年体育项目设36个竞赛大项，727个小项。群众体育项目设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本届省运会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参加部分比赛，预计参赛总规模达到3.3万人。
2: 本届省运会结合资源特色，在全省7个市和2个项目中心分别设立赛区，其中在广安市举办19个项目，在内江市举办15个项目，在宜宾市举办16个项目，在成都市举办9个项目，在自贡市和遂宁市分别举办2个项目，在攀枝花市举办1个项目。内江作为本届省运会的承办市之一，紧紧围绕以赛促建、以赛兴业、以赛促融的核心目标，以省运家为主线，贯穿全民健身提质、体育产业升级、文旅消费融合3项工作，着力把省运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把赛事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4: 我们统筹推进了体育场馆新建与升级改造，高标准建成了3个场馆，提质改造8个现有场馆，全面满足省运会办赛标准和竞赛要求。我们以赛事内江系列赛事为抓手，依托省场馆群和赛事资源，积极培育体育培训、赛事运营、体育文化等业态。我们预计啊，全年承接商业、群众、青少年等各类赛事100场，我们着力做好观赛加旅游加消费融合的文章，推出跟着省运游内江6条主题旅游线路，以及甜蜜点江票根作伴专属折扣优惠，串联景区、非遗展会、商圈等特色资源，推荐了63个热门打卡点和重点景区。
2: 此外，火炬传递活动以“薪火要属三江同辉”为主题，7月8号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火种一分为三，7月9号上午分别在广安、内江、宜宾3地联动同步传递。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绘就乡村现代治理新图景。
2: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市委8届12次全会明确指出，要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并围绕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对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平安法治、乡风文明等作出部署。 学习贯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必须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基层治理规范。

0: 化、精细化、数字化水平。办好农村的事，关键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建设，优化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提升基层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强化村民自治，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强化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调动农民参与治理积极性。强化乡村德治建设，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凝聚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深入实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探索成立强村公司，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激励机制，促进稳定增收。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监管长效机制，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规范化、市场化、高效化管理。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深厚根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涵养乡村善治的深厚文化底蕴，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深化农村移风易俗，持续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全市上下要以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土，善治善为，绘就共建共享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新途径，为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筑牢坚实治理根基。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项目短道速度轮滑比赛在隆昌市第一中学圆满收官。在为期3天的精彩角逐中，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124名轮滑健儿齐聚隆昌，同场竞速，以轮为翼，逐峰赛场，展现四川青少年轮滑运动的强劲风采。内江代表队选派小将李佩玉凭借沉稳发挥和过硬实力，斩获2枚银牌，为内江斩获省运会荣誉。
1: 赛场上氛围热烈，热血沸腾，发令哨响后，参赛选手们俯身压低重心，双腿快速交替发力，脚下轮滑飞驰疾驰，在赛道弯道精准切位，平稳加速，一道道矫健的身影疾驰而过，画出流畅灵动的弧线，急速竞速的场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内江小将李佩玉不畏强手，敢拼敢闯，在多轮激烈淘汰赛、决赛比拼中稳定发挥，斩获女子甲组500米计时赛银牌、女子甲组1000米争先赛银牌2枚奖牌。近年来，内江市持续深耕青少年体育事业，依托省运会等省级高水平赛事平台，内江体育小将不断积累大赛经验，锤炼竞技本领，在各类省级赛事中屡创佳绩。
2: 一直以来，近郊农场田园游备受市民青睐，无需长途奔赴，我市城区近郊就藏着两处特色田园好去处。新坝大桥头的碧露轩山庄把开心农场搬进闹市，高桥葵花小镇花海成片，农趣满满，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赏花采摘，品农家风味，轻松解锁惬意夏日慢生活。
3: 谁说逛农场一定要去农村？今天我们来到了内江新坝大桥头的碧露轩山庄，去看一看开在城市里面的山庄是什么样的。

0: 山庄庭院精致紧凑，布局精巧，院内乔木繁茂，绿意盎然，浓密枝叶撑起连片阴凉，隔绝了喧嚣燥热。停车位被灌木有序分隔，院墙窗边繁花点缀，一步一景宛若精致的城市小公园。
1: 院子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排树荫下的凉亭，在里面可以喝茶聊天，也可以吃饭用餐，伴着鸟语花香，给人一种惬意轻松的感觉。
0: 山庄最大的特色便是停车场旁打造的现实版开心农场，院内空地开辟出规整菜园，培育了豆角、南瓜、茄子、无花果、柠檬等20余种时令果树，长势生机勃勃，时刻可以亲眼见到生长在泥土中的各类蔬菜，新奇又有趣。
1: 来，快看这是什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长在地里面的秋葵。在这里用餐的话，这些瓜果蔬菜都是可以采摘的，尤其是小朋友不仅可以看到蔬菜在地里面的模样，而且采摘完之后马上送到厨房，还能品尝它最新鲜的味道。
0: 据了解，该山庄经营10余年，可承接各类中餐、寿宴、宝宝宴、小型婚宴，店内土鸡、土鸭等原生态食材肉质紧实，风味地道，少油少料，还原家常农家味儿。凭借新鲜食材、实惠口味和周到服务，收获一众回头客。
2: 我们也推出一种60元的活动，可以包中餐晚餐，包棋牌娱乐，现在也可以有时令蔬菜的采摘。我们这儿交通便利，环境清幽，欢迎各位朋友来游玩。
0: 闹市享田园，近郊揽花海。在内江高新区高桥街道跳墩社区，葵花小镇的夏日风光同样惊艳。这片由闲置荒地改造而成的田园秘境，拥有30亩连片油葵基地，16万株向日葵盛夏竞相绽放，6大特色品种错落分布，明黄与深色调花株交相辉映，金色花海连绵起伏，蔚为壮观。
1: 这些向日葵是能够产出瓜子儿的，听说啊，每亩可以产到700到800斤左右，是又有观赏价值，又有经济价值。
0: 园区配套完善，2.6公里环形步道贯穿整片花海，还设置有双星、五环、趣味迷宫等特色路径，方便游客沉浸式赏花打卡。园区路面整洁干爽，即便雨后出行也不影响游玩体验。
1: 越往小镇的深处走，这里的葵花长势越好，不仅高度更高，而且更加的整齐连片，特别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所有的花盘都朝向同一个方向，看起来特别的壮观。
0: 为方便游客拍照打卡，小镇里打造了不少特色景观，如梵高油画布景、彩色风车、网红相框等，有欧式氛围感，连路边的休息区也布置得很有格调，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拍照打卡。
3: 我是河南的，搁这儿搁在内江20年了，20年从网上搁这儿看到这葵花小镇上这儿有葵花，我说来看看，看了之后呢，实际上这儿葵花这开的蛮好的哈。朋友聚到一起吧，三五成群的哈，来照个相啊，玩着呀，耍着呀，这特别好。
0: 城区的碧露轩山庄以精致庭院、农耕采摘、地道香味儿，打造闹市中的休闲栖息地。近郊的葵花小镇以连片花海、自然风光、田园野趣点亮市民夏日生活，一市双景各有风情，让田城百姓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畅享农场乐趣，感受田园诗意。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5: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
0: 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
0: 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

0: 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毛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2: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1: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3: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1: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4: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1: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6: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1: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3: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

0: 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法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6: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5: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6: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3: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

0: 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2: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1: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点，单日涨幅1.35%，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3: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1: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

0: 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3: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4: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迹象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5: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3: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6: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8: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7: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9: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0: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雄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9: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11: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12: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0: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1: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2: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3: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2: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4: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2: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官聚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7: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他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他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6: 在五官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12龙9凤冠、6龙3凤冠、9龙9凤冠、3龙2凤冠，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服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5: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维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0: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1/8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野火，
7: 怒放野火，野趣奋斗，
8: 中国不间断，
7: 永远直到一代，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

0: 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8:28，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云南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要求有关单位开展联合会商，加强震情监测和震后趋势研判，及时报告有关情况。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7:00，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在一个小时内接连发生3次4级以上地震，造成当地震感明显。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地震昆明局、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对大理东至洱海、洱海至西翼区间实施封锁，紧急叫停该区段内运行列车，并安排公务、电务、供电等部门上线，对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检查。受此影响，大理往返昆明、丽江、香格里拉方向的部分旅客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今天对辽宁、吉林两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据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今天至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水量将达40毫米至60毫米，局部可能超过100毫米。北京时间今天17:30，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3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5次飞行。巴基斯坦官方消息人士4号说，该国西南部比路支省一个海岸警卫队检查站3号遭到汽车炸弹袭击和武装攻击，造成4名安全人员死亡，16人受伤。有消息人士披露，恐怖组织比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4号对美国近日一份涉电商巨头酷鹏公司的报告表示强烈遗憾，称报告内容严重失实，并批评酷鹏试图借美方报告转嫁对大规模用户信息泄露事件的责任。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本周早些时候发布一份中期报告，称酷鹏长期是韩国政府的针对目标。酷鹏由韩裔美国人创立，2021年在美国上市，总部设在美国西雅图，但约90%营收来自韩国市场。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号，英格兰队将在世界杯1/8决赛对阵东道主墨西哥队。据英国媒体消息，由于墨西哥城体育场开球时段预计将出现雷暴天气，闪电概率高达90%。当地气象专家建议，比赛官员必须保持雷电安全程序的准备状态。据报道，4号晚些时候，国际足联会继续与组委会商讨应对方案。墨西哥城位于海拔约2200米的高原，夏季的下午到傍晚经常出现雷暴天气。最后是此刻提示， 中国国航等航空公司发布的公告显示，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3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50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这两天您那儿热不热呢？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可以说是和六月的局地高温无缝衔接了，更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是北方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此时谁不想找机会就躲进有空调、有电扇的地方消消暑呢？近期热浪也是持续席卷欧洲多国，中国产移动空调在欧洲热销，电扇等纳凉产品也是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广东江门某空调企业六月在法国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在意大利市场同比增长30%。今天我们就来清凉一下，聊一聊在汗珠子往下滴的时候，身边的空调不制冷的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走红海外的山西一小区楼顶喷雾降温的方式适合推广吗？空调加电扇的组合用法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魏教授您好。
1: 您好，各位听众好。
0: 哎，这一次这高温啊之所以受到关注，就是因为欧洲好像对高温的这个天气抗性更差一些。这里面可能大家会认为啊，就是欧洲它装空调的这个装机率比较低。
1: 确实近年来啊，特别是今年欧洲的高温天气的情况下，反映出欧洲的空调包括家用包括在各类建筑当中的应用啊，普及率比较低。那么这里面呢，主要是有这样几个原因。一个是气候的原因，欧洲呢普遍纬度比较高，像英国啊、德国这些地方，那么夏天呢过去只有22度、23度，一年到头啊也热不了几天，老百姓开开窗户通通风，最多用用风扇就能对付了，所以就没有装空调的习惯。第二一个原因呢，就是欧洲呢有很多老房子，都是百年的老建筑，墙体非常厚，窗户也很小，那么本身呢隔热性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些老建筑啊都是历史保护建筑，外墙上呢也不能随便的打孔装个空调室外机，那么这都需要很多的这样的审批啊、投票啊，流程非常非常的复杂。第三一个原因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欧洲呢一方面电费，也就是用空调的成本比较高，同时呢还有一个安装费特别贵，装一台空调的油费啊可能就到1500到3000欧元这样的一个数量级上，甚至比空调还贵。那么第四呢，就是环保政策啊近年来有些争议，但是呢近年来就像您说的，高温天气特别是极端高温天气啊越来越频繁，在这里边装空调也慢慢变成了这样一种刚需。
0: 是，所以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的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空调降温真的是某种意义上的一个刚需。所以我们最近看到新闻说，欧洲这个极端高温让中国的所谓降温神器卖爆了，像移动空调啊、制冰机啊、风扇啊这些品类在欧洲的销量暴涨。
1: 最近啊，这个移动空调，那么就像过去咱们说的移动电话似的，好像在这里边变成了一个新鲜的这样一个事物，在欧洲呢应用的特别特别的广泛，可以说是一机难求，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咱们中国的空调制造业针对欧洲的市场专门做的这样的一个解决的办法。这种移动式的空调啊，最主要的区别就是墙上可以不打孔。那么咱们家里的分体式空调

0: 条呢，室内机呢向室内供冷，同时呢室外机呢固定安装在咱们的墙上，那么安装在咱们室外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排出到室外，而且呢噪音非常非常的小。那么欧洲呢，刚才提到了很多地方没有办法打孔啊，没有办法装室外机，那么这样的一个移动式空调啊，就把室内机放在室内，同时呢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器的管路，包括制冷剂的管路啊，把室外机呢变成一个和室内机通过一根软管连接，这样就可以把室外机啊放在阳台上，两个一连接，室内机呢这个可以供冷，而且噪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它就是一个风扇的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么室外机呢还是有相应的压缩机，有排热的风扇，那么就把噪声和排热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啊放到了室外，两者之间呢通过这样的一根柔性的软管连接，就成了咱们所说的移动式的这样的一个空调。如果说从性价比啊，或者说从整个的这个性能的角度来讲呢，肯定是咱们中国常见的这种固定安装式啊，它的空调更省电，效率更高，而且呢室内安静，室外呢排热效果好。那么欧洲没有办法，它没有办法安装这种室外机，那么就这种移动式的，通过这种软管的连接，那么实现了一个灵活的这样的一个布置，这样就可以省下来打孔的费用啊，省下来安装的费用，综合成本呢在欧洲反而比安装分体空调要便宜一些。
1: 嗯，说到这个所谓降温神器哈，最近还有一段视频特别火，哇，那个看着特别的科幻，就是在中国山西有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它下起了所谓的屋顶雨，备受关注。然后呢，这就是一个大楼，我们看那个图片哈，看那个视频，一个大楼它从顶上哦，好像就下起了毛毛雨那种感觉，说这是一个雾化降温系统，说能在几分钟之内就把建筑物的表面温度降低5到8摄氏度。哎，所以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降温的？就这种看起来都很科幻的这个场景，哎，未来值得推广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
0: 哎，这个视频啊我也看了，确实是非常非常有创意。那么在这里面呢，做这种屋顶雨的雾化降温啊，实际上呢它既可以使得这个水雾的这样的一些水珠，那么通过蒸发我们的周围的，从空气当中啊，从太阳辐射当中吸热，那么蒸发降温，使得建筑物的表面和咱们的室外机啊，空调室外机工作的这样室外的周围的微气候啊，迅速的降温，利用了这样的一个蒸发吸热的这样的一个原理，确实是能够使得建筑物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空气温度得到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这种技术呢，实际上呢应用在山西也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原因是因为山西啊实际上是非常凉快的，那么整个夏季呢也有很多的小区啊实际上是没有装空调，通过这样的屋顶的这样的一个雾化降温啊，确实能够有效的降低建筑物周边的，特别是这些高层住宅啊，它周边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度，也包括一些对室内环境要求并不是太高，那么降温环境，比如说工业的厂房啊、仓库啊、一些市场啊等等，它的出资非常低，安装呢也很简便，作为一个辅助的降温的措施啊，性价比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住宅来说啊，这时候呢就要注意，原因呢，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蒸发，它的用水量啊还是不少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北方呢水质很多地方比较硬，那么在这里面它可能也会产生未来运行过程当中的堵塞喷头啊这一系列的问题。还有一点很重要，水质如果没有进行一个很好的处理呢，也有滋生霉菌的可能性。所以在这里边，这个我们对建筑物室外和周围的这样的一个微气候啊，通过这样的一种喷雾，是能够有效的降低这样的一个室外环境的它的这样的一个人体感受到这样一个温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是室内环境啊，咱们建筑物特别是咱们的住宅啊、办公啊这些啊人常在的这样一些环境，利用这样的一种喷雾呢，实际上它还要注意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咱们中国的未来建筑物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高质量的发展啊，也一定是追求不仅是温度的降低、湿度控制，更重要就是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咱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和工程师以及咱们中国的制造业的这些同仁嘛，都在高品质的 的健康的室内环境这个领域里面，先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工作，也有很多的这样的进展。
1: 所以说到比较传统的这种室内降温的方式，那就是开空调嘛，这个大家都特别的熟悉了。每年啊，到比如说天气热了，大家刚开空调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感觉这个空调好像不太制冷了。这个时候，大部分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空调应该是该加氟了。所以这个氟它是怎么让房间变？

0: 冷的，空调到底是怎么为我们降温的呢？
1: 包括咱们有时候车上的空调要是不冷了，
0: 对，
1: 大家就说是不是缺佛了，或者要加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口语化的这样的一个表述。那么过去咱们的冰箱啊，制冷这个包括空调，实际上它要实现这样的一个制冷循环呢，往往是需要有这样的制冷剂。过去呢，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叫氟利昂，那么现在也就一般的也会沿用这样的一种称呼。但是呢，这个近些年，特别是最近的这二十三十年当中啊，那么通过我们对于制冷剂的这样的替代，那么现在已经采用的不是过去的氟利昂了，而是对包括臭氧层，包括对温室气体效应都是非常低的这种环保的制冷剂。那么只不过大家都还是愿意俗称是不是缺氟了。那么这个缺氟这件事儿呢，还真的是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整个空调啊，要能实现制冷，它实际上是一个热量的搬运工。那么这个热量呢，相当于是通过这样的一种特殊的制冷剂，那么在空调里边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循环，在室内呢它蒸发吸热。那么就像咱们酒精啊，这个涂个清凉油啊，会觉得特别凉爽。那么相当于是有这样的一个蒸发的过程，通过这样的一个蒸发呢，把室内的热量带走，然后呢就变成了气体。那么通过咱们空调的管路，刚才您也提到了，欧洲实际上就用了这种灵活的这样的一根管，那么把制冷剂呢就从室内气态的就输送到了室外。那么在室外呢，再经过相应的压缩机，经过相应的冷凝器，在这里边呢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气体啊又变回成液体，把热量呢就搬到了室外。那么如此循环往复，再把液体呢输送到室内机，咱们空调的室内机再蒸发，又能制冷，这样的一个循环过程就可以把室内的热量源源不断的搬送到室外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空调应该说它不是制造了冷气，而是把室内的热量通过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流动，那么就像咱们的水泵把咱们的水从低位往高位这样的一个搬运一样，那么空调呢就是用制冷剂作为这样的一个热量的搬运工，把热量从室内呢送到室外。如果制冷剂呢在运行过程当中啊，也会向大气环境当中有一定的泄漏，有些阀门的地方，有些焊点的地方会慢慢泄漏一些。那么泄漏了它不够了，那也就是咱们这样的一个热量搬运工不够了，它的空调制冷的效果呢就差很多了。所以在夏天开始咱们的空调运行之前，除了要进行这样相应的滤网的清洁啊，电器的检查等等，也需要检测一下制冷剂是不是够用。那么在这里面充足足够的环保的制冷剂，就可以保证咱们一夏天的空调制冷的效果了。
0: 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空调的使用啊跟环保之间好像存在一对矛盾的。我们看到中国气象局发布大气环境气象公报2025年显示，去年全国平均霾日数继续减少，臭氧浓度下降。所以说现在这个新型的制冷剂跟老式的氟利昂相比，在成分和对环境的影响上来讲会有什么不同？
1: 过去的老式的氟利昂呢，主要是像 R22，还有一些制冷剂呢用的是 R11。 那么 R22 呢，实际上它里边还有氯元素，这个氯元素呢，那么上升到大气层当中啊，就会破坏臭氧层，同时呢在这里边呢是会导致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效应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已经被国际的公约啊这个明令淘汰了。中国呢也基本上都停止了 R22 的这样的一个充注到咱们的空调气当中。现在家用空调器里面呢主要的用的是 R32， 它就不含氯元素，而且呢在这里边它的全球变暖的这样的一个潜值啊和臭氧层破坏都非常非常低。那么未来呢还有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公制的替代，例如第四代的天然制冷剂 R290 丙烷，那么还有包括咱们中国科学家发现的一些新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它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剂的绿色转型，同时呢又保障咱们的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和高效的运行，那么是未来技术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咱们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制冷剂的环保替代方面，那么实际上也是做了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目前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环保制冷剂的生产充注和供应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未来也一定会在这个方面发展的越来越好的。
0: 我们看到今年三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轻浮碳化物管理的通知，环大气2026八号发布了。那所以这个通知它到底管的是什么呢？
1: 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办法核心呢，就是对两类化学物质实施全链。

0: 条，也是从生产、销售、使用，再到维修、报废、回收，那么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期的每一个环节都给管起来，以减少这样的一个对臭氧层这样的一个破坏。这里边主要有两类物质，一个呢是叫做消耗臭氧层物质，比如说咱们过去的老的空调里，那么咱们还有一些用了几十年的这些空调，它里边呢就含有 R22， 刚才您提到的氟利昂，那么它呢是会破坏大气的臭氧层，这部分是要特别严格的管理。第二一类呢，实际上就是叫做氢氟碳化物，也就是 HFCs， 就是现在咱们家用空调的常用的，比如说 R32 啊、R410A 啊，它呢不直接破坏臭氧层，但是呢它会具有一定的温室气体效应，那么也就是在京都议定书里边所要求加强这样的一个管理的六种温室气体当中，那么实际上就有 HFC， 也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啊氢氟碳的这样的一个化合物，它呢实际上是现在的对臭氧层破坏基本上它的效果就是零了，不会破坏臭氧层了，但是它会有一定的这种温室气体的这种效应。那么从咱们实现双碳目标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那么现在要求各类生产企业、使用企业，一直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拆除、维修、回用，那么在这里边都要进行严格的监管，保证这些化学品呢不滥用、不泄漏、不非法的排放。
1: 所以说我们也是正在从保护臭氧层进一步走向减少对气候的影响哈。我看到有评价说这是二代制冷剂加速退场、三代制冷剂总量锁死、四代制冷剂正式上位的一个行业分水岭，所以这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比如说去买空调啊，会使用空调啊，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目前仍使用 R22 空调的消费者呢，未来呢可能会有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加氟，也就是加制冷剂越来越贵，而且配件呢也越来越难。所以在这里面呢，建议大家如果还采用的是二代制冷剂，那么应该是加速退场去进行这样的更新。那么目前量大面广呢，实际上是所谓的三代制冷剂，也就是 HFCs 啊，包括 R32、R410A 啊等等。那么在这里面呢，经过2016年，那么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做基加利修订案，那么就将 HFCs 纳入管控，那么并且制定了相应的削减的时间表。那么中国呢，在2021年正式接受了这样的一个修正案，从2024年起就冻结了 HFCs 的消费量，在一个基线水平，也就是未来不再增加了。那么并且逐渐的进行这样的一个削减。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你刚才您提到的四代制冷剂，也就是包括天然制冷剂 HFOs 和碳氢的这样的一些制冷剂，那么包括 R290 等等，那么它就会正式的进入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应用当中。那么这里边突出的代表呢，就是 R290， 也就是丙烷，它呢特点呢就是臭氧层的破坏 ODP 是零，那么 GWP 也就是温室气体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能力呢只有三，是咱们现在的像 R32 或者是这些的它差不多是十分之一，也就是对环境更加的友好。但是呢这个什么事情它都有两方面，譬如说290呢，它就相对来说呢是要偏易燃易爆一些，它就需要包括在电机、包括在密封、包括在使用环境当中，那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进入到家庭呢，估计还会有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目前呢，是有一些商用的制冷剂，包括冷冻冷藏的设备开始慢慢使用 R290， 也包括一些热泵，那么在这边使用了 R290。所以呢，给大家可以简要的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如果选新的空调，仍然可以选 R32 制冷剂。那么目前呢，咱们有新国标的一级能效这些产品，那么都能够让大家既可以用的省心，也可以用的放心。那么对于使用中的一些空调呢，建议还是要定期做好这样的一个维修保养，确保咱们的制冷剂啊不泄漏，不要自行添加或更换制冷剂，原因是制冷剂当中呢还含有一些不凝气体或者是易燃易爆的这样的气体，可能会对系统的运行的效果和运行的安全性都产生影响，还是要找正规的厂家来进行维保。而对于一些老旧的空调确实需要淘汰了，相应的国家呢也有相应的政策补贴，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以旧换新，更环保也更凉快的应用空调。
1: 没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刚刚过去的六月，我国多地高温天数打破了当地的记录，而进入七月的这几天，高温天气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覆盖面积。七月三号到五号，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了今年以来规模最大、强度最大的一次高温天气过程。烈日当头，高温炙烤大地，谁不想赶紧吹吹空调、电扇凉快一下呢？不过制冷设备的使用也加大了用电的压力。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空调和电扇的组合用法，能够比单开空调降温更快更省电吗？感觉空调制冷效果下降，那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呢？请到的专家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技术科学系教授、中国制冷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专家魏庆鹏。
2: 各位听众好。
1: 刚才呢，其实我们很详细的介绍了空调的制冷剂和相关的使用方面的安全知识科普。那如果我们感觉空调的制冷效果下降了，除了可能是制冷剂方面的问题哈，比如说缺少制冷剂了，还可能会有哪些常见的原因？您刚才也提到，比如说这个滤网脏了也会受影响，这个影响可能会有多大呢？
2: 咱们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空调器当中啊，有一个大家平时不太关注，因为它都用一个很漂亮的这样壳给罩住了，实际上是在空气送到室内的过程当中，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滤网，这个滤网呢就像咱们的口罩，那么如果长期不洗就会积满灰尘，堵塞风路，导致风量的大幅度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滤网呢，在一年如果不进行这样的一个清洗啊，相应的风量就会下降10%到15%。那么如果连续几年都没有清洗呢，那基本上每个这个空调器的它标称的这样的一个供冷量就可能下降30%到50%，那室内肯定就是夏天用的时候就不凉快了，而且呢对健康呢也不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夏天使用空调之前啊，一定要做好滤网的这样的一个清洗，不仅能够保证空调的送风，它的送风量够，它的制冷量也就够了，而且呢能够保障室内的这样的一个健康。那么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很关键的点呢，就是室外机的散热。大家也都经常会说室外机一开轰的一声，而且多台室外机在一起往外送这样的一个热风，有时候也会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争论。那么在这里面，室外机的散热呢确实也对整个空调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啊特别特别有影响。目前呢这个也有一些好的做法，包括对室外机的这边冷凝器的翅片啊进行清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气流散热环境呢进行相应的这样的一个修改，那么使得它更好的通风散热。所以在这里边呢，就是一内一外，室内机主要是滤网和风量，室外机呢主要是散热，保障的效果要好。
1: 网上还有一个说法哈，也是说跟空调降温效果相关的，就是在开空调的同时，你最好把电风扇也同时打开，哎，这样呢既省电，还能够让房间凉得更快。这个说法有道理吗？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2: 哎，您这个说法我也注意到了，实际上这个说法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而且呢也是一个被实验和很多的老师们啊通过做实验也验证了这样的一个省电的技巧。那么在这里面，风扇呢它本身呢并不能够把空气的温度降下来，但是会增加风速。那么咱们人呢在这个夏天啊散热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机能啊，或者这样一个机理呢，实际上是通过咱们皮肤表面的这种出汗以及汗液的这样的一个蒸发。那么如果是空调的降温呢，是真的是把温度给降下来了，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是增加了咱们人体那么与周围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温差，使得咱们的散热量增大。但是呢风扇呢可以增加风速，那么咱们把空调温度啊比如说设到了26度，但同时呢把风速提高，我利用风扇啊利用其他的这样一个提高，这时候呢你相应的感受啊，即使空气是26度加上风扇，那么你的体感温度也能到24度这样的一个水平。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7度甚至28度，但是呢把风扇啊这个风速调高一点，对短时间咱们的这样的一个体感上的这种凉快啊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但是呢到夜里啊，晚上大家要睡觉了，这时候呢咱们中国人的习惯是别吹着，这时候呢温度空调的温度呢我们建议也不要太低，然后呢这时候风扇就得关上，然后呢风速呢调到最低，也就是在不同的活动的状态下，那么对于空调的温度和风速的这种要求啊，它实际上是一个组合。那么当我从室外

0: 回到室内，或者是在商场啊，在高铁站啊，在机场航站楼啊，这些你需要走动需要跑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那么这时候呢，空气的温度降到22度23度，你还是会觉得哎有点闷有点热，这时候呢，不如把空调温度调高一点，然后呢加上电风扇，这样的话呢，空调的由于它的这样的一个设定值调高，它确实是可以节能的。那么同时呢，在这里边再用风扇去增加风速，你的凉快的这种体感啊会非常非常好。同时呢，空调系统的电耗，空调机的啊空调器的电耗又降下来，而咱们的风扇实际上只有几十瓦，那么是咱们空调的电耗的10分之1到20分之1，所以风扇的这点电耗啊不算事儿，那么它反而是能够起到这种节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嗯，说到风扇呢，关于风扇怎么摆放，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也很好奇了哈。有一种说法说，你最好把风扇的这个头啊朝着窗户外面往外吹，说这样就可以促进空气的流动，就能更加凉快了。这个事情还挺反直觉的，所以，哎，风扇摆在什么位置效果更好呢？
0: 要看实际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比如说呢，有些空调器的室内机外边呢，也有一些空调厂家配备了相应的这种空调扇，这种空调扇实际上是固定在这个空调器的风口上，然后通过这个它的这样的一种散流的作用，让咱们空调室内机吹出来这个风啊，就不要直接吹到人的头上，这样感觉很不好。那么咱们还有一些这个中国的制造企业啊，在这里边把空调送风的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啊，在冬天和夏天也进行了这样一个调整。那么冬天的时候呢，这个把这个热风啊能够贴着墙送下来，夏天的时候呢能够直接啊送到室内，保障全室的这样的一个凉快。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把风扇放在什么地方，那么实际上把风扇放到窗口往室外吹啊，只有在一开始刚进家门家里很热，这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作用，就把热风能够及时排出去。当我们的空调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呢，我们就不建议这样来做了，而是把风扇啊最好是放到咱们空调的出风口正下方，那么向屋里来吹，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把啊空调它向下的这样的一个送风，那么实际上是贴着咱们的墙壁，咱们的空调的室内机啊多安装在这个墙上，如果是柜机呢，那么也会立在墙角。这时候呢，特别是对于咱们安在墙上的这样的分体空调，那么它向下送风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扇，就可以把冷空气输送到房间的各个角落，避免了局部太凉而周围呢有点热的这样的一个不均匀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风扇呢，如果是能够放在一些通道一些地方去增加这样的一个气流的流动，也可以使得房间里边不同的位置那么都能够享受到空调的这样的一个送来的凉风。
1: 嗯，关于空调设定的温度哈，很多朋友说空调温度设定的越低可能会越费电，那到底设定到多少度可能我们会让我们的既舒服又省电？
0: 实际上咱们在家里的这样的一个着装啊，包括咱们现在在办公室很多着装啊，都不是穿着西服啊穿着衬衣了，很多时候呢都还是穿着个短袖啊穿着个 T 恤啊，实际上是比较凉快的，有助于咱们的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散热。这时候呢比较合适的温度呢就是在25度上下，那么25度到26度或者25度到24度，那么如果是要在跑动啊或者是在逛商场啊这些环境当中呢，我们建议就像您刚才说的增大风速，我们局部增加一些风扇，那么这时候呢25度26度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帮助我们排汗，那么汗液蒸发感觉到冷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不是越低越好，相反确实越低咱们的空调的设备是耗电量要更大，因为越低的蒸发温度或者叫越低的这样的一个送风温度，往往会导致咱们压缩机那么工作在一个更难更大的压缩比的工况下，它耗电量更大。
1: 嗯，有朋友呢为了省电啊，可能会习惯比较频繁的开关空调，那如果我们综合节能省电还有制冷效果来看，每次我们关掉空调然后再打开空调，这是不是有一个所谓最佳间隔哈？另外呢，相比频繁的开关，是不是长时间开空调反而可能会更省电呢？
0: 那么实际上在这边也要看空调器的它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比如说我们过去呢很多的空调都是这种定速的，也就不是变频的，那么如果是定速的，它在启动的过程当中啊，相应的电耗实际上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如果说我短时间出去个5分钟啊10分钟再回来，那么相应的在这里边不关空调问题不大，但是呢如果你要出去1个小时2个小时再回来，那我们建议还是

0: 要这个空调要人走是要关的。那么在没有人的这样的情况下去开着空调啊，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个耗电量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那么在回来之后呢，短时间内空调确实，那么例如前十分钟，那么到前十五分钟，一般来说空调会工作在满功率下，确实也会比较耗电。但是过了之后呢，如果是我们的现在常用的这种高能效，一级能效、二级能效的变频的机组呢，它会自动的把相应的频率就给降下来了，压缩机的频率降下来，也就是把电耗大幅度的就降下来了。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与压缩机的这样，也就是空调器里边最关键的耗电量最大的这个，通常放在室外，有时候大家会听到轰的一声，哎，这就是压缩机启动了。因为压缩机启动过程当中呢，那么它瞬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耗电量的这样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对于电网它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在这里面呢，这个咱们现在的电网公司啊，也建议大家多选用比如说有这种变频的空调啊，能够来实现软启动，不要把启动电流搞得那么大，这时候呢能够既满足咱们对舒适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对凉快的要求，就能够有效的降低咱们对电网的这样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冲击。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一月份中国科学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制冷机制，叫做溶解压卡效应。哎，这个听起来好像挺专业的哈。这个是用什么原理来制冷的呢？据说这项技术是能够把溶液在20秒之内降温将近30摄氏度。哎，这个东西如果未来能够商用的话，它会对我们的比如说空调啊，包括冰箱啊，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0: 这里面实际上是利用了新的这样一些材料的这样的一个物理性，因为过去呢咱们的这样的一个制冷都是靠这种相变，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家用空调实际上是靠制冷剂的这样的气化，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去吸热。那么咱们这次您提到的中国科学家所做的这种溶解压卡效应呢，实际上是走了另外的技术路径，在这里面主要是靠压力的变化让溶质从溶液当中析出或者溶解，那一种是析出，一种是溶解，这时候呢就会有吸热和放热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的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不需要传统的制冷剂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不需要传统制冷剂的情况下呢，就能够啊彻底的去解决血氧层的破坏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问题。那么这样的一个技术呢，现在呢处于实验室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制冷的技术也不需要制冷剂，例如一些半导体制冷。那么这样的一些技术呢，实际上也是不需要制冷剂。应该说中国的科学家在这种啊免制冷剂无制冷剂的这样的制冷和吸热放热的这样的循环过程，以及相应的新材料新机理方面的研究呢，现在也是走在了全世界的比较靠前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也希望未来那么我们这些从基础科学基础材料方面的研究的成果也能够早日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说到关于未来的这种制冷方面的体验哈，看到比如说关于集中制冷模式的这种尝试哈，过去我们说集中供热，哎，这个事儿好像大家相对熟悉一些。集中供冷，哎，这个和中央空调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就这种集中供冷的模式，未来可能在更多的地方推广吗？
0: 那么集中供冷呢，应该说和咱们的中央空调啊，确实还是有些区别的。中央空调呢，往往是指它叫集中式的空调系统，那么它往往是指一栋楼啊，或者是这个几栋楼哎在一起，那么共同设立这样的一个制冷的系统，那么有这样的一个制冷机房，在这个机房里面呢有相应的这种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呢，它就通过整个的类似咱们家用的空调器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制冷原理，只不过它的个头要大得多，它的效率呢也会高一些。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从制冷机房当中制出了冷水，那么再输送到各个咱们用的使用的这样的末端，再通过这样的一个风机盘管啊，或者是咱们的空调箱啊，把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冷气送到室内。那么也就是说集中空调系统或者叫中央空调呢，往往服务的范围就是一栋楼，它相当于有这样一定的规模效应，比每一个分体空调啊，它装室外机啊，它的运行调控下来更整齐划一，那么特别是适合办公楼啊、酒店啊、商场啊、写字楼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对于居住建筑呢，各个家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供冷需求就差别比较大，所以中央空调系统呢不太适合

0: 建筑。那么因为各家的需求不太就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集中供冷呢，现在实际上也叫区域供冷，也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区域啊，这个多栋楼，这个一个新区啊，几十万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那么在这里面建一个大型的中央冷站，把冷水呢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区域，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哎，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个楼装冷却塔都有散热、有噪音、有飘水啊，这一系列老百姓可能会不太喜欢的这些点。那么用集中供冷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冷却塔以及各个楼它的这样的噪音啊、室外机的安装啊，这一系列的外立面的美观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实际上咱们的中央空调系统，也就一栋楼一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炉资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相应呢，在如果我们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入住率偏低，那么在入住率在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出投资啊，往往长期它大马拉小车，它就很不经济了。第二一块呢，就是各个楼的用户，那么一个楼的用户的这个温度的要求、运行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末端或者不同的建筑物对集中供冷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供冷的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时候就导致集中供冷系统它运行下来的能效和它的经济性呢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集中供冷只适合于高密度的这种商务区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啊这种场景下，那么对于住宅或者是对于这种分散的这些办公楼，我们现在常用的分体空调啊，包括多联机啊，包括小型服务一栋楼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啊，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解决方案。
1: 嗯，我们刚才更多关注的是家用场景下空调的使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业和农业场景当中的制冷。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这个挺火的，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的养猪场为了应对夏季高温，然后呢给猪舍安装了空调和智能控温的系统。我们国家确实就是部分养猪场会在进出口去安装水帘，然后用于降温。这个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他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啊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啊、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一些处理。
1: 嗯，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式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了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的它的这个制冷的原理呢和家用空调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规模、它的耗电量、它的制冷机的充灌量、它的制冷的能力呢，这个以及相应的精度的要求啊、可靠性的要求啊，与家用空调相比呢，它就这个可以说高出几个数量级来。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工业，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些先进制造业，咱们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数据中心，我们算力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净。那么在这里边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比如说22度正负0.1，湿度呢45%或者50%正负1，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1， 正负一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0.1、正负0.2度。同时呢，湿度也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个不同的工艺对湿度的要求也不一样。纺织工艺啊，这个芯片制造、电池的这种阴极、阳极的这种这个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对湿度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苛。那么如果这种精度呢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最后我们的产品也达不到相应的质量的品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

0: 国产化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就是现在大家 AI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算力啊，用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视频啊，生成这一系列的，实际上它的耗电量不仅在你的电脑上会耗电，在远处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推理啊计算也会有相应的这一系列的耗电。这样耗电之后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产热，就需要呢有相应的特殊的这种冷却的这种方式。过去数据中心呢都是采取的叫做空冷，就是把这个精密空调把房间整个给弄凉快了，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效率不太高，慢慢呢就是机柜或者是行柜的这样的一个供冷，也就是把空调啊送到咱们的这些服务器的机柜当中就近冷却。现在呢就更极端了，现在实际上是所谓的液冷，也就是直接用不导电的冷却液直接去接触咱们这些芯片，让这种芯片在高功率的运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原因呢就是把它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电转化成的这些热量及时的通过我们液体这种这个冷却液，那么在不导电的前提下给排出去。所以呢过去咱们家里说的是空调是空气来冷却咱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咱们让人觉得舒服。那么咱们集中空调呢最后呢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布置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样的包括液冷风冷，那么包括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等，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1: 未来这种冷却可能会越来越靠近热源，所以你会发现冷却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精密的工程哈，也会越来越先进。刚才咱们也提到 AI 算力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像服务器啊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它的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些企业就推出了一种叫做磁悬浮空调和液冷技术。这个磁悬浮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说是在交通运输上面哈，磁悬浮列车，那在空调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为什么特别适合给这样的数据中心去降温呢？
0: 这个磁悬浮的制冷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磁悬浮轴承，这种磁悬浮轴承呢它就代替了传统的轴承，它就没有摩擦，效率很高，特别是利用在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过去咱们的制冷机组不论是大型的工业啊或者大型的楼宇当中用的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大型的机组，或者是咱们家用的这种分体空调啊多联机，实际上都在这里边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呢就是起到对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同时呢这些润滑油会随着制冷剂到咱们的蒸发器啊到咱们室内机啊，它还有回油啊这一系列问题。那么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种发明，那么它呢就可以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边不仅它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的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方便。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那么相应的就有永磁电机，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在这种变频永磁电机连接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液轮，所以这里边呢液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 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甚至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没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

0: 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工作的温度啊，往往是在30度啊、35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时候呢，也就是说我把它冷却到30度、35度这样的水平下呢，就已经很好了。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像咱们家里的空调，有时候大家说我要冷到22度，这时候呢，往往我对于咱们空调的压缩机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压缩比。这时候呢，磁悬浮的这样的压缩机呢，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来去走这种大的压缩比。但是数据中心呢，它不需要这么大的压缩比，它就是走在了一个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工况下。这时候呢，磁悬浮这样的这个压缩机啊，它可以通过高速的旋转，那么去实现这样的一个小压缩比下的大的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输运和制冷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同时它的效率呢，就比传统的适合大压缩比下的这种压缩机呢，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确实就像您提到了，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领域里边，磁悬浮这种压缩机，那么它的相应的空调冷却，那么应用是非常非常广的。咱们中国科学家在磁悬浮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液悬浮、气悬浮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呢，都是有效的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机械摩擦，这样的这个摩擦阻力，避免了润滑油对整个系统啊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在这里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创新，也应用在数据中心和其他一系列的特定的这种场景下。
1: 嗯，高效压缩、可靠运行，这些都是未来 AI 数据中心降温的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一个很遗憾的现实，就是未来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更加频繁，包括极端的高温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我们做对哪一件事能够让降温的效果最明显、性价比最高呢？
0: 作为普通的家庭呢，我想可能第一重要可做的事情呢，就是遮阳。那么把包括窗帘啊，在咱们家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在白天啊，包括西晒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特定的朝向，那么在家里做好这样的一个遮阳，实际上是非常能够有助于您在回家之后能够迅速的这个开空调就冷却了，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如果做好遮阳，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风扇，那么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特别必要的时候再开空调，也就是做好遮阳、做好通风，在必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空调系统结合我们的风扇的组合，可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实际上对于居住环境，对于包括办公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相应的光伏的发电能够直接驱动我们的空调系统，天越热太阳越好，光伏发电量越大，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的空调的用电量越大。这时候呢，如果能把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用于我们的空调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这样就使得大家再用起空调来，那么心里就不会老惦记着我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在这里面和可再生电力的结合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今天呢，我们从移动空调在欧洲的热销聊到了家服，再到制冷剂的迭代处理，从家庭我们省电的这种技巧，到未来数据中心的液冷啊，包括新型的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

0: 工作一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4号获悉，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声明称，伊朗情报部联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国家警察部队，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扎黑丹等地开展多次行动，抓获5名行动小组主要成员，并打死2名武装人员。声明还表示，伊朗安全部门在该省两地发现并捣毁另一个由5人组成的行动小组，该团伙涉嫌参与针对军事单位和司法机构的袭击，相关人员已被逮捕。伊方称，在搜查过程中，安全部门缴获大量枪支、多枚手榴弹、4部无线电设备以及1套星链卫星通信设备，并查获大量弹药。声明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20点，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吉林市蛟河市、舒兰市、延边州敦化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吉林市昌邑区、龙潭区、丰满区、船营区、永吉县、长春市九台区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经多国警方调查，日前造成3人受伤的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为一名乌克兰籍女性，她在作案时伪装成男性以掩人耳目，目前仍在逃，已经受到国际刑警组织通缉。6月29号晚，与法国相邻的摩纳哥一座公寓楼门厅处发生爆炸，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摩纳哥政府官员说，这个欧洲袖珍国首次发生这类袭击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袭击对象为58岁的乌克兰裔富商及其亲属。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收官，16支球队将在1/8决赛展开争夺。西班牙队和葡萄牙队相遇，无疑是1/8决赛最受关注的一场比赛。伊比利亚德比向来不乏名局，2010年南非世界杯，两队在1/8决赛遭遇，西班牙队1-0战胜葡萄牙队。在目前双方的大名单中，经历过那场比赛的只有1个人 ，C 罗。最后是此刻提示，正值暑期，北京各大博物馆纷纷推出重点展览，让市民游客走进博物馆，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瑰宝。昨天，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推出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100件套汉代楚国文物亮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所以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

0: 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赢！

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的节目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了。阿根廷队经过加时赛3-2险胜了佛得角队，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了澳大利亚队，哥伦比亚队则是1-0小胜加纳队。更多的话题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还有再次提示大家，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准备了丰富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芬德又在前中，卢卡库一落山。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今天我们聊聊世界杯32强赛的最后三场，刚刚给大家已经汇报了今天这三场比赛的结果。阿根廷过关但险胜佛得角，埃及队过关但是通过点球大战，哥伦比亚过关但是也只赢了加纳一个球。今天直播间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欢迎李老师。
6: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5: 这咱们得上来就得说说佛得角。昨天晚上我们前瞻这场比赛的时候，李老师您那会儿还在说阿根廷队不会遇到太大的考验，今天这考验不小啊。
6: 是，昨天我在这方面确实是把所有的重心都压在了阿根廷的身上啊，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从各个角度去衡量的话，阿根廷的优势还是非常非常明显，而且也非常的成熟，所以呢，还是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吧啊，所有决胜时刻、决胜美加墨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整个比赛过程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无比的震惊啊！我觉得这种震惊波从我这里一直传到全世界所有的观看了这场比赛的这些人的眼里，不论是足球圈里的这些名宿啊，还是一个像我这样的普通的一个球迷，大家的心情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这场比赛严格的说，虽然是阿根廷队最终在加时赛中最终是3-2啊险胜了佛得角，但是我们看啊，这场比赛佛得角绝对不是一个失意者，更不是一个失败者。我看了今天这场比赛赛后，包括今天直播间之前啊，各个角度的这种评论，几乎对佛得角的表现啊，完全是一片倒的，一边倒的叫好之声。
5: 注意，可不仅仅只是说所谓的虽败犹荣，今天大家用的更多的标题是阿根廷赢得了胜利，但佛得角赢得了世界。
6: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其实在他打小组赛的三场平局中，包括他两个这个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的西班牙0-0，乌拉圭2-2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觉得佛得角创造了本届世界杯的一个很大的奇迹啊，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最大一个黑马。但是没想到黑马的这种成色，能在今天给我们显示的这么的充足。那么这场比赛从整个的技战术来看，其实佛得角有点让我吃惊的就是他没有摆出一个所谓的大棒啊，虽然他打一定的防守反击，但是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固守反击，就是所有的这个人都堆到本方半场，然后呢有个机会利用自己两个边锋的速度去突一下而已，不是这样的。他在很多的时候，尤其在下半场和加时赛的时候，就是跟阿根廷队展开了一场各有特色的一种对攻啊，用自己的这种比赛的风格，那么对阿根廷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非比寻常的。我们以往对佛得角的这种认知和赞赏，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是一种敢于跟强手挑战的层面去夸他的。但今天我觉得不一定啊。除了这一点依然保持着非常亮丽的表现之外，我觉得在技术战术这块有很多的值得点赞之处。
5: 就是这个比赛内容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的多。
6: 哎，丰富的多。所以我觉得佛得角这个之所以引起了这么大的一个赛后的反响，除了这种啊，这个给阿根廷队弄得这么难受，这么的这个引起了艰难的同时，我觉得会有很多比较弱小的球队会好好的去想一想，研究一下，如果佛得角能够跟卫冕者打成这个样子，技战术上完全有充分的发挥，而且你看他的两个进球 都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吧？
5: 尤其在第二个球，我觉得简直就可以评本届世界杯打到目前为止最佳进球之一。
6: 对对，你看他那第二个进球，那个球就是以往我们一说的就是西班牙人好像才能踢出那样一种弧度，那样一个绝对的挂角的一个死角，但是我们看就是在佛得角的一个很普通的球员中有了这样一种这种水准。那么第一个进球，那么右路突破之后啊，往禁区里塞，也打了两个穿裆啊，进了第一个球。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战术上，我觉得佛得角真的像他们的教练员布比斯特赛后所说的，我们这场比赛让全世界不但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国家的名字啊，同时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佛得角这个足球队我们的风格，我们的技术特点是在哪里，是什么。他说我相信啊，除了鼓舞佛得角啊未来的这些年轻人有更大的自信心，更好的足球发展以外，他说也会相信对世界上其他一些足球目前发展还不是那么的特别充分，或者说参加世界杯的水平不是那么的自信的那些球队，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这场比赛的时候，如果说对于看热闹的人来说，我觉得他会联想到自己啊。我觉得为什么佛得角让我们那么激动，那么有共鸣感，就是实际上我们在看佛得角这一支草根球队的时候，我们会从他的身上看到每一个我们自己，我们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吧？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没有什么流量，也没有什么关注的度的人。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那个生活的那个小小位置上，在认真的打拼，为生活而战，为了工作而战，为了自己美好的生活而战。所以我看佛得角，看足球，其实联想到是每一个普通人自身的这个东西，这是最打中我们普通人的一点。如果说阿根廷胜了，比如说西班牙胜了，我们当然也高兴，但是我们觉得更多的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去仰望、去欣赏，而佛得角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一个尊重的平视的视角去看待他在世界杯这四场球的整体的表现，这是看热的人。那么看专业的人，稍微懂一点球的人，那么就会从这个佛得角的整体的技战术发挥上能看到很多东西。其实你说他打起来有多么的这个战术上的高超高级吗？也没有，他就是我觉得今天表现的异常的自信。比如说一再说到了他那个40岁的老门将沃奇尼亚，是吧？我们看他已经是现在是极为成名了。我们看他在这场比赛中对梅西，他现在是没什么办法。我们看他在梅西逼他的时候，他有一脚只能踢出边线啊，送了一个边线球，但是有两次晃动晃开了老塔罗。老塔罗是什么身价，什么样的一个巨星，但是面对着沃奇尼亚仍然敢于在那么危急的时刻非常冷静的把球扣过来。我觉得这样一个场面对于所有的这个小足球小国小球队的人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所以我看今天这个法国的名宿亨利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特别是不是准确。他说了，现在他从这支身上，他说第一，我想到了曾经的冰岛队，也是在欧洲杯上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极大的冲击，因为冰岛也是在欧洲是一个小国，足球人口也是很少，但是仍然在欧洲杯上能有一个亮丽的表现，跟那些所谓的成名已久的强队完全能够形成 PK。 但是说今天我看了佛得角在世界杯这个更大的舞台上也表现出了这样一种奇迹。他说现在他让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足球一个国家的水平是不是真的跟人口的数量的多和少成绝对的正比呢？他说我在怀疑这点。他说其实真正的在他看来，这场比赛在看过之后，如果你心怀梦想，坚持你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去努力的话，你仍然能踢出让阿根廷人感到非常困惑的一场比赛。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是含义非常多啊，可解释的角度层面也非常多。
5: 是，您说这个就让我想到今天一天啊，看到无数关于这个佛得角的这个消息在刷屏，这个关注度又很丰富，层次也很多。比如有的球迷在不停的在欣赏，在点评那两个进球，有的呢就是在传播这个沃基尼亚的那无数次啊精彩的这个扑救的集锦。当然现在已经开始引申到啊，佛得角到底在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旅游线路应该怎么选，到那儿去可能需要履行什么样的程序，它的这个 GDP 是怎么样，它的就总而言之，通过世界杯这样一个舞台，这样一个媒介，你会发现佛得角获得了一个巨大的 让在全世界球迷或者是全世界普通百姓心目当中推广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引申到刚才李老师说的那句话，就是世界杯看什么？当然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他看传奇球星，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同时他对于普通人来讲，如果你心怀梦想，如果你持续努力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其实这也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舞台。
6: 对，
5: 但另外一方面，我也发现今天有阿根廷的球迷赛后在传播一条梅西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一个表达，那意思就是我们总觉得佛得角在场上比我们多一个人。
6: 嗯，
5: 这是其实从对手的角度，这是对佛得角非常高的一个赞美，对吧？一个评价，就是哎，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让你的对手觉得总跟你打起来那么费劲？注意，不是说一段，不是说只是90分钟、120分钟啊。
6: 对，
5: 这里面除了说他很努力，他跑动很积极，争取每一个人都多帮队友承担一点、覆盖一点，除此之外，他究竟还做对了什么？这里面可以分析总结出一些什么来。
6: 首先刚才方亮在前面点这个点评之中有一个信息，我可以大家可以回答一下。佛得角是一个非洲的国家，它位于大西洋的一个岛国。那么中国现在跟佛得角之间没有一个直达的航线，但是可以通过摩洛哥做一个中转站，通过20个小时可以去抵达佛得角。
5: 您看您已经研究这个路线了。
6: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确实佛得角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这个国家人口很少，只有50万人口，是一个大西洋之中的一个非洲国家，
5: 不到60万，
6: 对对对，
5: 54万，
6: 是一个绝对的岛国，
5: 嗯，
6: 对，有很美的海岸线，阳光、沙滩都有。我们看佛得角，不但在我们中国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反响，我们看在世界杯的举办地啊，三个东道主之一的美国队，你美国并不是一个对所谓的这个现代足球啊特别有兴趣的一个国家，但是由于佛得角，由于沃吉尼亚这种精彩的表现，那么现在很多的美国人也对佛得角这个国家产生了一个浓厚的兴趣，近期就在世界杯期间啊，对于佛得角的这种搜索量有了一个数倍的增长。那么我们相信中国也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你要想去玩的话，现在已经很多人迫不及待的想在世界杯之后前往佛得角这个国家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且在那里头，我觉得还要，我不知道以前跟方亮这个共同主持这档节目的时候，说过没说过一个细节：佛得角的那个门将沃吉尼亚的母亲，他在第一场小组赛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里去看的，但是第二场小组赛的时候，就是2-2平乌拉圭和第三场0-0平沙特的时候，当地佛得角的一个华商协会的会长，用自己啊协会的资金，已经把他的母亲办好了前往美国的这种签证，并且用机票给他也买好了，然后前往了美国去。后两场我们在现场中特写镜头都给到了看台上，他母亲在为自己的儿子和整个佛得角球队的这种精彩的表演不断的欢呼雀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期间其实也是很巧妙的，就是那里还有很多的华人华侨在那里生活，所以大家去一定会感到亲切的。那至于你说的刚才这一点来说，我就是阿根廷这个队长提出的，好像场上的佛得角总先呢是12个人在踢之外，我觉得有先举一个实例啊，有个基础实例，就这场比赛是在迈阿密进行的啊，是在美国的东海岸的最靠南边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是比较热的，它是一个旅游胜地。那么比赛当天的气温是32摄氏度，天气预报说的啊，湿度是71%，但是真正到那个球场的草皮上的体感温度，很多专业人士说大概在35度到40度。
5: 嗯，
6: 所以阿根廷的10号队长就在美职联效力的，就是迈阿密的 FC 队，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气候和高温高湿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所以今天的阿根廷踢的是一场我们看起来是一个注重控球权、比赛转换节奏不是那么快的一场比赛。那么为什么用这种战术？斯卡罗尼其实就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气温湿度有直接的关系。他们会想到啊，这场比赛我觉得阿根廷人做出了3点比较成功的。第一，就是第一点，当我们都显得从各项数据堆砌认为这场比赛阿根廷会比较轻松过关的时候，阿根廷内部包括在10号队长在内的所有队

0: 员，包括他的技术教练斯卡劳尼，并没有认为是这么轻松。他们赛前已经预料到了会是一种比较艰苦的这个作战，但是我觉得啊，这场比赛的艰苦程度和情况已经超出了他们赛前的预计，但是他们还是没有认为很能轻松过关的。所以这场比赛虽然打到了加时赛，我们看整个阿根廷最后能挺到最后，没有拖到点球大战，就跟赛前对比赛困难程度的预估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不是很慌乱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这场比赛赛前的时候，由于知道佛罗角的防守是非常稳固的，小组赛这三场平均已经告诉了他们，所以他们在赛前格外加练了一些角球和前场定位球的配合。所以这场比赛中，阿根廷队我们看他的第二个进球和第三个进球都是十号队长主罚的角球，而前面那个禁区内都是靠头球那么进的球，所以这个就是赛前他在战术准备上他是有充分体验的。那么至于为什么说还是感到佛罗角人比阿根廷队总要多一个人呢？我觉得就是这场比赛这个佛罗角就是让我们点赞的。我们看看他的首发这个十一人的双方的年龄，佛罗角是 31.2 岁，而阿根廷是 29.1 岁，双方将近有两岁的这种差距。其实从这个年龄来看，佛罗角人在体能的储备这方面应该是不占优势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在整场比赛中，借你刚才说的阿根廷球员赛后的那个评价感受来看，今天的佛罗角队员，全队所有的队员，包括后上场的替补队员，都是拼字当仇，没有任何的犀利，完全灌注到这场比赛之中，就是要把自己的最好一面展现在阿根廷人面前，展现在全世界观众的人的面前，所以他才有这样一种年龄虽然平均比你大两岁，但是我仍然有不犀利的奔跑来覆盖全场所有的角落，所以让所有的阿根廷人感觉到总是比我们要多一个人。我们看踢到下半场的时候，实际上阿根廷的很多队员体能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极点的状态，其实在勉力的支撑，很多队员其实都快抽筋了，那个恩佐其实已经抽筋了，但是当时换人名额已经都满了，他只能被动的在那坚持咬牙着，所以到这个时候，我觉得佛罗角在这方面啊，虽然年龄大，但是我体能的储备还是显得非常好，所以在这个环节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另外，我想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官方给出的一个这个技术数据，在控球率上啊，这个阿根廷人肯定占优，64%。对36%，角球双方居然是各有8个。那么在射门这块，阿根廷是22-16，虽然领先，但领先的并不是很多。那么射正是10-5，多5次啊，进了3个。但是人家那个佛罗角这边5次这个射正当中也有2个进球，黄牌上双方是各得1张，这个是特别关注的。就是在赛前的时候，我们知道面对着阿根廷绝对那个十号队长的核心，很多人在猜测这个佛罗角由于防守这么稳固，会不会派专人采取1-1对子式的死缠烂打，甚至采取一定的规则允许之内的这种罚术的这种犯规战术来阻止啊这个阿根廷核心队长的这种出色的发挥。但是我们从整场比赛120分钟看罢，没有这样的镜头。虽然对阿根廷对十号队长有一定的限制，但是都是在正常的足球的防守攻防之间的这个范畴之内，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好像1-1的，也没有什么大动作的恶意的这种犯规。所以这场比赛我的佛罗角不但踢出了应有的比赛的内容，同时踢得也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专业。
1: 阿根廷队过关之后，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会是埃及队。
0: 对，
1: 今天埃及队是1-1打平了澳大利亚，然后点球战胜了对手，这也就意味着9支亚足联球队全部出局了，而且这是一支非洲球队和亚足联代表队之间的直接的对抗。
0: 是，
1: 所以其实对于我们赛前一直啊比较关注的非洲球队表现更好还是亚洲球队表现更好的话题来讲，当然整体上随着这个出现球队比较明显的这种悬殊的对比，这个问题早就有了明晰的答案。但这一场比赛毕竟是直接的交锋，又是在淘汰赛阶段，大家还是很看重的。
0: 嗯，
1: 怎么看最终打到点球决胜这样一个结果？
0: 我觉得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这场比赛他虽然输了，但是我觉得输的还是比较有质量比较体面的。如果说佛罗角人啊把阿根廷队逼成这样，他虽然输了，但是他可以昂首挺胸走出世界杯的这个赛场，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说，我觉得同样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啊。我觉得这场比赛在上半场13分钟啊就率先的被对方阿舒尔进到一个球之后，我们看澳大利亚队没有崩溃啊，没有出现什么更大的一种变化。那么在下半场的时候，利用哈尼的一个乌龙球把场上的比分

0: 这个抓成了1-1。那么进入到加时赛之后，双方各没有进球，一直来到了点球大战。那么点球大战，我们知道这个，我查了一下，这是本届世界杯淘汰赛以来的第3场的点球大战。那么前两场中，我们看是德国最后4-5点球大战输给了巴拉圭啊，然后荷兰是点球大战3-4输给了摩洛哥。那么今天你刚才说的澳大利亚点球大战2-4啊。这个总比分是应该是3-5输给了埃及。我觉得进入到点球大战，无论是像德国、荷兰这样一个传统的欧洲强队，还是像亚洲的澳大利亚队，我觉得点球大战告负，这里头就是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对吧？你像澳大利亚这个四个首发的罚点球的队员，第一个和第四个人都把点球踢飞了，那么人家埃及这边前四个人把把都能踢进了，所以他这就没法再争了。但是以这种方式告别世界杯的淘汰赛，没有进入到16强，可能是略有遗憾，但是完全可以交代，因为你在常规的时间之内，你并没有击败我。那么这个也是继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之后，澳大利亚第二次打到了淘汰赛的第一轮啊。虽然没有进入到第二轮，但是赛后我看到了澳大利亚就是主罚点球的那个第三个人进去的那个人就说了一个感受，他说：“对于我们来说，这场比赛虽然输了，但是我们看到了自己努力和成功的地方。也就是说，目前为止，从上届到本届，我们从小组赛都出现进入到了淘汰赛，这对于我们澳大利亚足球未来再参加世界杯的话，我们就把小组出现视为了一种常态。而把进入到淘汰赛第一轮之后，如何通过第一轮进入到第二轮，是我们未来新的世界杯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就是在失败之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亮点。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趣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场比赛中我刚才说了，澳大利亚那个进球，那个一个进球是来自于这个埃及的那个哈尼，是他的一个中后卫。这个哈尼特别有意思，他进的这个乌龙球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3个乌龙球，这个球的一进以后就超过了历史上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时是全部比赛进了12个乌龙球，现在才就超过了那个记录了。而且更妙的是，这是哈尼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2个乌龙球。一届世界杯打还没打完呢，他就有一个人有2个乌龙球了。其中他第一个乌龙球就是在小组比赛中，他第一场对比利时的比赛中1-1打平了，那个比利时的那个进球也来自于埃及队这个中后卫啊哈尼进的。所以这个是这场比赛中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花絮。
1: 讲到这个点球啊，这场比赛其实澳大利亚队有一个决定，教练人的决定，我看赛后当然因为输了球，大家在普遍的在讨论，就是临到罚点球的时候换了这个门将。
0: 没错，我看到了
1: 这个换的呢是一个很知名的老门将马修瑞恩。
0: 是
1: 换的时候大家觉得，哎，你看这是不是有意练过啊，是特意换，但是也不知道这算不算用结果倒推啊，就换上来之后4次，这个埃及队4个球都罚进了，而且都没有扑对方向，所以大家也在讲说这是不是其实还不如不换这个选择。如果我们就不从结果倒推，其实从主教练的选择来讲，您觉得这样的选择冒险的性质是不是很大？
0: 我觉得这个换人应该是在赛前球队在想到了，如果双方踢到了点球大战，那么我们是用延续这个首发的门将，还是换上一个你说的马修瑞恩？我觉得这是一个预案，不但是赛前有战术上的讨论，同时对于两个门将都有这样明确的交代，所以在这个换人中是发生到了补时阶段的最后一刻，那么澳大利亚完成了一个换人。因为加时赛打到之后呢，国际足联是允许各队各有增加一次换人的，在常规的120分钟之内，双方都是只能换5个人，所以这个时候就90分之内啊，有5个换人，进入到加时赛中允许多换一个，所以澳大利亚教练员这个波波维奇就把这个加时赛唯一一个换人，就是这个名额让给了自己的这个马修瑞恩，所以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拍脑的角色，这一定是赛前一个预定安排好的人选。但是上集之后，我们确实像方亮看到的，那么埃及队啊，这个萨比尔、拉比亚、萨拉赫和阿卜杜勒、马吉德4个人都罚进了，那么瑞恩没有扑到一个进球。我觉得这个呢，不能用他扑到还是没有扑到来就是评价这个换人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一号主力门将是打了120分钟的，虽然门将这个位置上比较特殊，他不像场上那个10个队员一样有更多的体能消耗，但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冯发贵在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等工作时强调，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2连3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
1: 内容农高区持续深耕营商会客厅政企对接平台，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优办层层跃升，为企业安心经营、提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内江青春小店培育计划发布仪式举行，首批30家青春小店集中亮相。
1: 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将于7月17号在广安市开幕，7月28号在内江市闭幕。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7月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市中区永安镇调研省委市委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情况，以及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防汛抗旱减灾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2连3的现代农业，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调研。
0: 来到上腾新村，冯发贵详细了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集体经济运行情况，听取该村利用集体经济收入反哺民生、实行积分制规范村务管理、惠民政策落实等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持续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发挥好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激活改革动能，优化乡村治理，壮大富民产业，建立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探索从集体经济年度收益中按一定比例提取资金，设立互助济困基金，鼓励乡贤和村民量力而行，自愿捐赠，捐赠情况和帮扶支出全程公开公示，切实兜牢重度残疾、大病、特困等群体民生底线，深化基层治理创新，完善积分制管理和红黑榜激励约束机制，以正向引导和公开监督涵养文明乡风。上腾里乡村艺术田园综合体项目是当地盘活闲置资产、深耕文化产业和民宿经济建设的乡村田园艺术集聚平台。冯发贵与入驻画家交流，观看夏布秀技艺，详细了解该项目在推进农业接2连3等方面情况。他指出，要深挖本土文化文脉，充分发挥张大千、燕纪元书画文脉优势，推动艺术展览与文旅体验深度融合，让文化活起来，让乡村有灵魂，增强项目吸引力和辨识度，做优特色品牌，支持本土红酒企业提升品质、拓展市场，推动产品进消费场景，以品牌化引领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丰富经营业态和文创产品种类，依托画家工作室、夏布秀等资源，开发研学旅行、主题展览、艺术民宿等多元消费场景，帮助村民就近就业，提升综合效益。永安白乌鱼与内江黑猪是内江独有的两大本土优质种质资源，目前已形成集种业科研、保种育种、繁育推广、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冯发贵先后来到一白一黑研发中心、白乌鱼两种厂和内江黑猪保种繁育场，了解实验室运行、两种选育、智能繁育设施建设及联农带农情况。他指出，一白一黑是内江农业的金字招牌，要立足永安白乌鱼、内江黑猪等独特种质资源，集中政策、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培育一批有情怀、有格局、有品位的民营企业家和专家技术龙头，发扬企业家精神，真正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市场优势，全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提升设施现代化水平，高标准建设两种繁育基地，推动传统养殖向智能化、工厂化转型，坚持品质至上，强化质量管控和全程溯源，全力打造有机无抗认证的高端品牌，走高品质高附加值路线， 不断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坚持差异化发展、市场化竞争，加快推进接二连三延伸加工链条，并向园区集中，创新营销方式，瞄准成渝大市场，探索前店后厂、由厂到家等直销模式，主动对接中高端商超和零售平台，推动不同品级产品分类销售，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丰富田园景观和消费体验，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冯发贵还前往黄鹤水库调研防汛抗旱减灾、向家坝灌区内江供水管道供水及水库水质保持情况，并开展巡河巡田。在了解水库运行状况后，冯发贵强调，防汛减灾关键在防，要健全应急专家团队，定期开展实战演练，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统筹防汛抗旱与生态保护，持续加强周边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巩固人放天养生态养殖模式，保障水质稳定向好。冯发贵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加快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充分发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龙头科技、龙头产品引领作用，以二加五加 N 产业体系为主攻方向，集中优势资源，做大做强特色种业，探索无花果等单品的规模化、机械化、智慧化路径，加快培育现代农业工程师队伍，通过政府引导的大单品策略提升市场竞争力，积极营造产业发展良好生态，主动对接行业龙头，开展互利合作，吸引更多资本和资源参与。市级农业基金要切实发挥引导撬动作用，精准投向优质项目。各级各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积极为企业协调解决实际困难，统筹发展与安全，落实好田长制、河湖长制，严守耕地红线和环保底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为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奠定基础。市领导周新、蒋伟参加调研。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持续深耕营商会客厅、政企对接平台，通过精准下沉走访、全流程帮办、体制机制创新三重发力，持续释放园区政策红利，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优办层层跃升，为企业安心经营、提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2: 在隆昌市知足鞋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近千名工人正加紧赶制订单。作为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用工保障始终是企业稳生产的首件大事。今年四月，公司新增两条电脑车生产线，急需大量一线操作工。得知消息后，内容农高区服务专员立即联动人社等相关部门，搭建供需对接通道，为企业招聘到50余名工人。
3: 相关部门一直很关照我们企业，有各项的惠企政策都会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工作人员也经常上门沟通，倾听企业实际的需求，及时帮我们解决问题，让我们安心的经营发展。
2: 同样感受到园区靠前服务温度的，还有四川省万林冷食品有限公司。该公司计划打造高标准水稻机械化种植基地，并对生产线进行智能化、自动化升级改造。得知企业的发展规划后，内容农高区第一时间组建专项工作小组，全程跟踪指导，从项目申报、材料梳理、政策适配指导到流程对接，全环节提供精准帮扶，助力企业成功获批省级农业产业项目专项资金。
4: 工作人员经常主动走访、上门服务，和我们面对面沟通交流，细致询问生产经营中的实际诉求，精准推送对应扶持政策，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园区服务企业的温度和力度，让我们企业发展更有底气。
2: 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始终坚持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的实干导向机制，建立管委会、园区、企业三级联动服务网络， 常态化开展进车间访一线解难题行动，园区领导干部带队走访重点企业120余次，现场协调解决用地、用工、融资等诉求41项，实现企业问题发现、交办、督办、反馈全流程闭环管理，确保每一项诉求都落地见效。此外，推行帮办代办，将产业项目从签约到开工的平均时间压缩到96天，试点开展拿地即开工，累计为22个重点项目提供全流程服务，为多户企业提供帮代办服务事项60余件，承接业务咨询服务160余件，初步实现办事不出园区。接下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动态掌握企业生产运行情况，推动服务更主动、响应更迅捷、生态更优越，以全要素、全周期的保障，助力企业跑出发展加速度，护航园区企业高质量发展。
5: 7月2号，93学社内江市第9次代表大会召开，93学社四川省委会副主委、成都理工大学校长许强、中共内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罗万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苏小贝，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农工党内江市委会主委张勇，市政协副主席、民建内江市委会主委徐进才出席会议。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93学社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主委林海亮代表93学社内江市第8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93学社内江市第9届委员会，林海亮当选主委，李鹏、叶永森、吴英当选副主委，任命吴英兼为秘书长。许强代表93学社四川省委会向全体参会代表和内江93学社社员致以问候。他指出，5年来，93学社内江市委会在社省委会和中共内江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爱国、民主、科学优良传统，团结带领全市社员，书写了履职尽责的精彩答卷。93学社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定政治方向，在深化政治交接上树立更高标准，紧扣中心大局，在提升履职质效上展现更大作为，强化人才支撑，在推进组织建设上迈出更实步伐，树立良好形象，在锻造过硬作风上体现更严要求。罗万东代表中共内江市委向大会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过去5年，93学社带领全市社员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市委中心工作积极履职，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希望93学社内江市委会新一届领导班子继承优良传统，深化政治交接，团结带领社员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充分发挥93学社密切联系科技界和直通车优势，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等职能。张勇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贺词。
0: 7月3号，内江市基层安全生产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试点工作县级试点动员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并讲话。会议通报市中区乐贤街道资中县银山镇市级试点推进情况，现场演示安全小程序操作流程，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安全警示教育。会议强调，基层安全生产风险排查与责任落实工作是筑牢安全根基的治本之策，各级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扎实推进，要充分认识安全工作兼具全面性、系统性、长期性的特点，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要系统梳理总结市级试点工作经验并因地制宜推广，聚焦自建房自然灾害风险点位、老旧小区、酒小场所、燃气、电动自行车等高风险领域，整合行业数据开展实地核查，确保风险识别一个不漏，风险描述画像准确，要严格落实风险分级管控，依托数字化平台动态更新，确保有效消除隐患，管控风险，要厘清职责交叉区域和监管盲区，健全安全责任体系，确保责任传导到底到边， 要充分发挥物业、网格员、志愿者等社会力量，

0: 出席并讲话。刘鸿铃强调，各级党组织团组织要搭好平台扶好务，推动青春小店融入全市服务业提质扩容大局，打造新消费场景，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吸引更多青年把内江作为就业创业的首选地。要抓好组织联络，及时协调解决小店发展瓶颈问题，抓好政策落地，落实创业补贴、技能培训，优化证照办理、信用修复，提供一对一创业培训辅导，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抓好融入大局，让青春小店在助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挺应担当。仪式上，团市委介绍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概况，公布首批入选名单，现场为首批入选店铺授牌。青春小店主理人代表分享创业故事。共青团内江市委、市青年企业家协会、邮储银行内江市分行三方签订青春小店培育计划战略合作协议。据悉，内江计划聚焦文创手作、餐饮美食、潮流体验、社交空间、农旅体验五大特色业态，培育100家示范青春小店，后续还将征集评选70家，入选店铺可获专属认证、流量曝光、人脉拓展三大基础扶持以及其他全周期培育服务。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前往青春小店展区巡展，并与创业青年亲切交流。
1: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带队调研了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开展第8个5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贯彻执行情况。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隆昌市法治文化园、蜀龙首座小区、隆昌市社区矫正中心和威远县象邑镇水口村凤翔中学，实地查看法治文化阵地建设、社区普法宣传、社区矫正法治教育、乡村依法治理、校园法治教育等工作落地情况，与一线工作人员现场交流并召开座谈会，详细了解普法决议在各领域的实践成效与现实难点。调研组指出，当前正处于85普法收官、95普法谋篇的关键节点，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持续发力推动普法各项工作落地见效，要抓实法治宣传教育法贯彻实施，以法治思维统领普法工作全流程，推动普法工作规范化、制度化、长效运行。要系统谋划95普法工作，复盘85普法经验成效与短板不足，科学编制实施方案。要抓实法律8禁工作，聚焦重点群体、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普法向基层末端延伸。要创新普法载体形式，主动适应新媒体传播格局变化，丰富数字化、场景化普法手段，不断增强法治宣传的感染力和时效性。要强化责任落实与要素保障，健全协同联动机制，配齐配强工作力量，推动法律法规要求融入日常、深入人心，营造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0: 7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在四川新闻发布厅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筹备工作和赛事安排等有关情况。据了解，省运会是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和广安、内江、宜宾市政府共同承办，主题口号为活力省运，广纳百川，由四川银行总冠名，将于2026年7月在广安、内江、宜宾举行。7月17号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开幕式，7月28号在内江市体育中心举行闭幕式。
2: 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分为青少年体育项目和群众体育项目两大类，其中青少年体育项目设36个竞赛大项、727个小项，群众体育项目设20个竞赛大项、221个小项。本届省运会首次邀请重庆市北碚区参加部分比赛，预计参赛总规模达到3.3万人。
0: 本届省运会结合资源特色，在全省七个市和两个项目中心分别设立赛区，其中在广安市举办19个项目，在内江市举办15个项目，在宜宾市举办。

0: 16个项目，在成都市举办9个项目，在自贡市和遂宁市分别举办2个项目，在攀枝花市举办1个项目。内江作为本届省运会的承办市之一，紧紧围绕以赛促建、以赛兴业、以赛促融的核心目标，以省运佳为主线，贯穿全民健身提质、体育产业升级、文旅消费融合3项工作，着力把省运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把赛事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1: 我们统筹推进了体育场馆新建与升级改造，高标准建成了3个场馆，提质改造8个现有场馆，全面满足省运会办赛的标准和竞赛要求。我们以赛为内江系列赛事为抓手，依托省场馆群和赛事资源，积极培育体育培训、赛事运营、体育文化等业态。我们预计啊，全年承接商业、群众、青少年等各类赛事100场，我们着力做好观赛加旅游加消费融合的文章，推出跟着省运游内江6条主题旅游线路，以及甜蜜内江票房作伴专属折扣优惠，串联景区、非遗、展会、商圈等特色资源，推荐了63个热门打卡点和重点景区。
0: 此外，火炬传递活动以“星火耀曙，三江同辉”为主题，7月8号在广安邓小平故居陈列馆采火，火种一分为三。7月9号上午，分别在广安、内江、宜宾3地联动同步传递。
2: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共建共享，绘就乡村现代治理新图景。
0: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支撑。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有乡村的全面振兴。市委8届12次全会明确指出，要着力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并围绕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对党建引领、村民自治、平安法治、乡风文明等作出部署。学习贯彻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必须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基层治理规范化、精细化、数字化水平。办好农村的事，关键靠坚强有力的基层党组织。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建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筑牢乡村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加强乡镇领导班子建设，优化村两委班子，特别是带头人队伍，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常态化整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提升基层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途径。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完善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和谐有序、共建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格局。强化村民自治，把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真正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强化平安法治乡村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调动农民参与治理积极性。强化乡村德治建设，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凝聚深沉而持久的精神力量。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也是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支撑。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深入实施扶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探索成立强村公司，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激励机制，促进稳定增收。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监管长效机制，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规范化、市场化、高效化管理。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是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深厚根基。提升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要加强乡风文明建设，涵养乡村善治的深厚文化底蕴。 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深化农村移风易俗，持续涵养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乡村治，百姓安，国家稳，全市上下要以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为指引，扎根乡土，善治善为，绘就共建共享的乡村现代化治理新途径，为奋力建设成渝地区高效特色农业强势筑牢坚实治理根基。近日，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项目短道速度轮滑比赛在隆昌市第一中学圆满收官。在为期3天的精彩角逐中，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的124名轮滑健儿齐聚隆昌，同场竞速，以轮为翼，逐峰赛场，展现四川青少年轮滑运动的强劲风采。内江代表队选派小将李佩玉凭借沉稳发挥和过硬实力，斩获2枚银牌，为内江斩获省运会荣誉。赛场上氛围热烈，热血沸腾。发令哨响后，参赛选手们俯身压低重心，双腿快速交替发力，脚下轮滑飞驰疾驰，在赛道弯道精准切位，平稳加速，一道道矫健的身影疾驰而过，画出流畅灵动的弧线，急速竞速的场面引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内江小将李佩玉不畏强手，敢拼敢闯，在多轮激烈淘汰赛决赛比拼中稳定发挥，斩获女子甲组500米计时赛银牌、女子甲组1000米争先赛银牌2枚奖牌。近年来，内江市持续深耕青少年体育事业，依托省运会等省级高水平赛事平台，内江体育小将不断积累大赛经验，锤炼竞技本领，在各类省级赛事中屡创佳绩。
2: 一直以来，近郊农场田园游备受市民青睐，无需长途奔赴，我市城区近郊就藏着2处特色田园好去处。新坝大桥头的碧露轩山庄把开心农场搬进闹市，高桥葵花小镇花海成片，农趣满满，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赏花采摘，品农家风味，轻松解锁惬意夏日慢生活。
3: 谁说逛农场一定要去农村？今天我们来到了内江新坝大桥头的碧露轩山庄，去看一看开在城市里面的山庄是什么样的。
0: 山庄庭院精致紧凑，布局精巧，院内乔木繁茂，绿意盎然，浓密枝叶撑起连片阴凉，隔绝了喧嚣燥热，停车位被灌木有序分隔，院墙窗边繁花点缀，一步一景宛若精致的城市小公园。
3: 院子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一排树荫下的凉亭，在里面可以喝茶聊天，也可以吃饭用餐，伴着鸟语花香，给人一种惬意轻松的感觉。
0: 山庄最大的特色便是停车场旁打造的现实版开心农场，院内空地开辟出规整菜园，培育了豆角、南瓜、茄子、无花果、柠檬等20余种时令果树，长势生机勃勃，时刻可以亲眼见到生长在泥土中的各类蔬菜，新奇又有趣。
3: 来，快看这是什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长在地里面的秋葵。在这里用餐的话，这些瓜果蔬菜都是可以采摘的，尤其是小朋友不仅可以看到蔬菜在地里面的模样，而且采摘完之后马上送到厨房，还能品尝它最新鲜的味道。
0: 据了解，该山庄经营10余年，可承接各类中餐、寿宴、宝宝宴、小型婚宴，店内土鸡、土鸭等原生态食材肉质紧实，风味地道，少油

我想问，叫早上爬杆。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到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

下面是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0: 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0: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1: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0: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2: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

0: 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0: 国机集团80,000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2: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0: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0: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级焊工杨运兵。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0: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8: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7: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9: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7: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10: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7: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11: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7: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12: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7: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

0: 常务委员曹胜勇。
1: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4: 方圆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3: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5: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3: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5: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上了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3: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6: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5: 买电脑。
3: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8: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7: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8: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9: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10: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11: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10: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12: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和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工程的一个智能化。
10: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13: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智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10: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14: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智生产力。”
0: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6: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15: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17: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 志愿者郑金豆，
18: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许文，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17: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

0: 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1: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

0: 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1: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0: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2: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0: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3: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3: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3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克雷医院院长吕西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7: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6: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8: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6: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俄罗斯国防部4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

0: 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4号说，该国近日发生了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2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果，接续再奏，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毽子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哥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

0: 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2届晋级世界杯8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2: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2: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2: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现在呢是有3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一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3: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亚铁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4: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5: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8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内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义。嘉义，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6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7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1/4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3: 好的，高嘉义。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1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8: 好的，主持人， 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

0: 狂的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斯林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次是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因为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啊，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2: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中国清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清源奥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1: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7: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钱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6: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8: 我们呢借助客货邮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6: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世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9: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人拓宽销路，促老底气。
6: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与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0: 连接有8家快递公司一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时尚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6: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业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园经理

0: 杰介绍。
1: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2: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0: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3: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7: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嘛，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6: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7: 是要开单的。
6: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7: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6: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颁发的预见团标用字2023D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8: 到这个检查都这个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6: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8: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个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给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在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6: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8: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连连了，它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9: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8: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10: 在曲屯哪里呀、
8: 啊？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6: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

0: 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预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1: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区验收嘞。
2: 就是请专家去厂区验收。
1: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睛科人群。
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1: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3: 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
1: 需要你自己先写，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3: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1: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3: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1: 嗯，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4: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5: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证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6: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的，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 TM 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预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10000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7: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一块有这个解决方案，那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你刚才说到
3: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7: 对，
3: 在动物身上做，
7: 在斑马鱼身上或者在别的地方，
3: 然后我们就可以说缓解不适。
7: 人家要检测呀，根据检测的结果来判定你是否那啥。
3: 在动物身上做，我们能直接在实验室上做。
0: 这位负责人说，获得其预见用生号的企业和产品包装都经过了审核，如果使用也要付费。
8: 怎么宣传功效怎么的，就是我们自己印的这个是要经过你们专家的审核我们才能这么印的，还是说
7: 就是你们的包装在印刷之前我们要看，要过一眼，免得你们出问题。你这个实地的生产地址、生产这个车间具备保健用品生产规范的条件，我们发生产达标证，这是一个证号。然后你的产品经第3方检测合格，发产品达标证，这是2个证号，2个证号和执行标准同时要印刷在产品的包装上，就是1个证3000。
3: 一个证三千，
7: 对，2年有效。
0: 记者采访结束后，南阳奥福莱公司又打来电话强调，最近宣传要低调。原本产品叫滴眼液，最近只能改名护眼液，但还是一样的东西。
9: 现在这个查的也比较严，现在我们做的基本上都是眼保健液、护眼液。

0: 反正东西一样嘛，对吧？
1: 对，东西一样，只是名称换了一下。
2: 理论上来说，它能有功效吗？
1: 其实这种肺炎的那些有一些那些成分，就是你滴进去，有点感觉，感受到眼睛舒缓，可以了。
3: 嗯。记者调查发现，仅在河南一地就有多家这样批发蚊号的协会和商会。一些企业花钱入会，使用协会的团标字号，希望能够借此宣传产品的更多功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除了前文提到的遇见用生和遇见团标用字，还有河南省健康产业发展研究会颁发的遇见用准字号。这家研究会的门槛更低，只需要相关企业在河南注册办公室，产品通过所谓检测，一年交3000元会费，在全国都可以生产。
5: 就说你使用团标了，只需要你到第三方检测，对您的产品的送样负责。
0: 护眼液之类的这样的产品呢？
5: 乳眼类的不允许那个。
0: 啊，我看你们也有这个团标是用的入眼的那种滴眼液的那个。
5: 没有滴眼液，我都是护理的，它不是。我们的保健用品都是这个皮肤，就是外用的。
4: 记者也在电商平台找到了一些遇见用准字号相关产品，其中包括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该产品号称适用于缓解用眼过度引起的眼疲劳、眼干、眼涩、视物模糊、重影、畏光、迎风流泪、眼部不适的亚健康人群。记者向销售人员求证，有无相关批号，能否进行产品包装上的宣传？对方表示不方便透露滴眼液里有什么，但肯定能缓解疲劳。宣传则要小心。
0: 主要成分是啥呀？
6: 这些东西让我跟你怎么讲，那个东西就是缓解眼疲劳的，它这个不是国药准字号的，产品方面不会有问题的，你这个人即使没问题，那最终找的是厂家。现在国家法律都那么严了，
0: 就是这个症状，眼干、眼涩、眼痒、视物模糊、重影、畏光，你们是有批文或者证据能证明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6: 少宣传，你宣传一大堆东西去会出问题，这些东西不愿意去宣传，因为保健品这种尽可能的去要该花哪去宣传。
4: 实际上，早在2024年底，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就曾对贵州国联建和药业有限公司下达过处罚决定，原因正是该企业以眼部退热凝胶为名，违规生产所谓的熊胆明目液。此类在河南拿保健品资质外地生产、全国销售的情况并不鲜见。记者查阅发现，这三家协会制定的所谓团体标准，核心均参照化妆品卫生规范，却被企业直接拿来生产入眼的滴眼液。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滴眼液作为眼用制剂，必须符合无菌性、渗透压、pH 值等强制标准。除了经过三家协会并不严格的审核外，一些互联网卖家甚至宣称此类建字号花钱就能挂靠。
7: 您看，您现在这个产品想要建字号，相当于产品名义上是你提供技术，让我们给你加工生产一批产品，然后我们把这个产品给你，然后你来销售。到时候呢，然后我给你提供我们建字号的证书、照片，还有委托书。咱们私下里说句不好听话，就是打一个擦边球，东西还是你的，只不过说您发货的时候，这个生产厂家要填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厂家。因为我们是有资质的。
4: 随后记者花2600元从这位商家手里拿到了一份河南省善云药业有限公司许可使用遇见团标证字2021第407号的电子版批文。实际上，早在2010年2月21号，原河南省卫生厅就发布了关于废纸保健用品批准文号的通告，被官方废止10多年的建字号却在协会手里死灰复燃。
8: 记者将购买的三家协会批准的产品委托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对其 pH 值、渗透压摩尔浓度和菌落情况进行检测后发现，这三款产品有的渗透压摩尔浓度存在异常，有的 pH 值存在异常，虽然在细菌总数上勉强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都达不到药典对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经检测，三青草珍珠润目眼部舒缓保健液的 pH 值仅为5，远低于

0: 正常眼泪，渗透压摩尔浓度高达592，而正常眼泪约为280至320，几乎高出一倍。这对眼睛到底意味着什么？北京同仁医院药学部副主任药师宋智慧解释说，这直接关系到角膜上皮细胞的存活。
1: 正规的滴眼液呢，它的 pH 值呢应该和我们的泪液是相似的，大概呢在 6.5-7.8 之间，接近中性。那么眼部的这个渗透压的摩尔浓度呢，大概是280到320左右，和我们这个血浆的这个渗透压是比较接近的。那如果这两个参数出现异常的，这个滴眼液用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一个是偏酸 B1.6.5， 它就容易破坏角膜上皮细胞的细胞膜，导致上皮脱落呀，角膜浑浊呀。那么如果特别偏酸，可能会导致这个角膜永久性的一个斑痕。那么如果偏碱呢，也就是说 pH 大于8，那么这个危害比酸酸还要大。那么渗透压如果偏低，就会导致眼表细胞大量的缺血水、肿胀，角膜的细胞结构遭到破坏。那么如果过高的话呢，那么会造成眼部细胞的一个脱水萎缩。更重要的是，结膜上它有一个叫杯状细胞的这种细胞的类型，专门负责保护眼表的粘液蛋白。那么长期的这种高渗的环境呢，会让这些细胞越来越少，那么就会导致这个泪膜越来越不稳定，然后呢干眼就会越来越严重。一旦出现角膜基质的斑痕呀，或者结膜杯状细胞的损伤啊，或者丢失啊，它这种是不可逆的。
0: 检测报告还显示，这几款产品在细菌总数上虽然符合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却完全达不到药典滴眼液的法定无菌要求。宋智慧强调，眼睛不是皮肤，绝不能把化妆品的要求放在滴眼液上。
1: 化妆品它的标准是允许一定数量的菌落的存在的，因为它涂在皮肤上的嘛。但是眼睛不是皮肤，药典对眼用制剂的要求是无菌。那么这两个标准之间它是有这种根本性的差异的。那么如果把这种含有细菌的非无菌的液体滴到眼睛里会怎样呢？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眼红啊、有分泌物啊等等，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细菌扩散到角膜，那么会引起角膜炎甚至角膜的溃疡，再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尤其是对于那些本身眼表防御力就弱的人，那么他感染的风险就会成倍的增加，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眼内炎。即使全力的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我想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是执行了化妆品标准的眼用的产品，根本没有资格被滴到眼睛里，而且会导致很严重的不良的事件，一定不要使用。
0: 对于一些保健用品所谓的号称缓解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这些看似普通的症状，宋智慧强调，出现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藏着严重的眼病，自行使用非正规产品风险远不止没效果这么简单。
1: 这些症状呢看起来其实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后面可能会藏着非常严重的眼病，比如说干眼症啊、过敏性结膜炎呀、还有一些像青光眼呀、或者白内障、黄斑变性，也都表现为一些眼干呀、眼胀啊、视物模糊啊、重影这些症状。也不要用产品去代替就医，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些症状到底是什么病，你误用了眼药水或者眼用了一些产品之后会延误诊断的一个过程。就有一些产品呀，它可能含有一些血管收缩剂，你用了之后看起来是好了，但是事实上呢疾病会在进展。我们有一些产品里边它可能含有一些激素的成分，如果长期使用会导致诱发这种青光眼或者白内障，可能会导致你原有的病情越来越重。如果说您已经明确了什么样的疾病，那么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合理的去使用药品，而不是听商家的一些噱头。
2: 面对市场上令人眼花缭乱的护眼产品，在这儿哈，我们也要提醒您，自行购买和使用眼部护理产品的时候，务必要认准国药准字，其他诸如健字号啊、消字号、妆字号的滴眼产品呢，都不是药品或者医疗器械，是绝对不能滴入眼睛的，否则会给健康埋下隐患。
3: 上市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

0: 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圆。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远，江西萍乡台记者谢文。
2: 梅雨细细密密，好像永远不会停。老街和街上的蛋糕店都带着潮气。开蛋糕店的周庆田47岁，揉面打发的工作他已经做了8年。
3: 蛋糕我还要送货上门，我每天像个驼子一样在装。
2: 蛋糕店位于江西萍乡上利县赤山镇，这也是周庆田出生长大的地方。他本以为自己的生活半径跑不出附近的几条街巷，后来这里变成了他生活的圆心。
3: 我刚好也是无意之间刷到那个小视频嘛，就是那个中央电视台等着我那个节目。
2: 那是2019年的一个夏夜，离散半生的亲人跨越千里相见的画面撞进周庆田心底。
3: 那些人呢，都是哭得很伤心的，在他们寻亲过程中，他们都付出了巨大的精力时间去找人，当然都不一定找得到。我就想，我是不是能够尽点力帮帮他们，我就走入了这个寻亲这个圈去了。
2: 周庆田不到30平米的小店里贴满醒目的寻人启事，有人寻找负气出走的弟弟，不慎走散的孩子，还有人一直在寻找父母的路上。启事上出现最多的字是请、求和重谢。成为寻亲志愿者的头2年，求助者的每一个感叹号都让周庆田觉得沉重。
3: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无从下手。一个群里边就有一些志愿者嘛，当时我也不认识他们嘛，我就问了，你们是怎么寻的。
2: 烘焙的特长对于一名寻亲志愿者可以说是毫无用处。周庆田边看边摸索，找人是件需要下笨功夫的事儿，他不怕麻烦。
3: 比如说有一个人要寻亲，我们都会建个小的微信群，我们就会围绕这个人的各种特征去分析。比如说分析他的口音啊，有没有胎记啊，如果我分辨到他可能是疑似湖南人，我们就又去邀请湖南的一些志愿者或者是警官啊，让他们又来分析当地的习俗啊，各方面的环境啊，一步一步这样扩散下去。
2: 寻亲有诀窍，去走、去问、去看，这些小诀窍之上最大的诀窍是真诚。真诚不光是点击鼠标转发消息，是为每一点希望的微光奔波而去。
3: 我找到了一个失踪40年的，因为他失踪了40年嘛，就年龄很大了，就问到了他2个关键点：记不记得你的那个接生婆的名字。他想起来了，用家乡话说的。然后因为每个村里面都有个碾米机的厂，他就想起了这个老板。然后我就通过第22个互联网视频，我就说重新发这个寻亲，我说他记得这个碾米机老板跟那个接生婆。没想到发出去没多久就被人看到了，他说这2个人的名字就是我们这里的。
2: 周庆田就这样成功了1次、2次、3次，100次、200次、300次。每次成功看起来都像是偶然，是无数次徒劳的努力加在一起，最终让偶然变成了必然。
3: 它只是个疑似地方，不一定就是你要找的地方。你不去，它可能就是说没点机会；去了，它可能就有机会。
4: 啊，你好，你好，我是小米粥帮您寻人，啊，免费的，我是公益性质的。啊，您是哪里啊？请问您是？
2: 2021年，参与寻亲的第3年。周庆田成为社交平台认证的寻人助力官，他将自己本打算卖母婴用品的账号改名为小米粥帮您寻人，这个网名也被他

0: 印在一顶棒球帽上，到哪儿都戴着。
1: 我这姓周，我就随意的就取一个这样子的名字。我这帽子它是有一点扩散的影响力，曾经在路上也有人看到我这帽子，他说你是寻人的吗？他说你寻人要钱吗？很多人是可以关注到这个的。
0: 小米周寻人不收钱，还倒贴钱。不但倒贴钱，他还在四十不惑的年纪开始学习分割、转场、字幕这些视频剪辑的基础技能。
1: 我就摸索了很久，学会了做这个剪辑。这个视频我做得很粗糙很简单，但是它也有技巧的，把这个人物一定要突出来，一定要鲜艳，文字一定要精简。你越多字没有任何流量，有的人他说你下半夜发，我觉得没用，因为很多乡村人啊都睡觉了。我集中一般都是在六点左右，我是再有事我都想办法发一条，这个结果也。
0: 那些出自周敬田之手的鲜艳而粗糙的寻人视频，一开始大都石沉大海。坚持了一阵，他开始收到一些私信线索。到2021年4月，他迎来第一次成功。一个河南小伙为母亲荷花找到了阔别30多年的娘家。
2: 那你现在是哪儿的？
3: 俺的五千大寨跑年公司。美德祥，
1: 他是宝贝家寻亲网吗？发了个信息，当时是有9个省的志愿者都在为这个荷兰的阿姨寻家，就是找不到。那个时候我刚开始经验也还不是很丰富，我就接触到了这个视频，我说感觉也是说像我们这边的口音，但是不是100%像。
0: 大海捞针，这是对寻亲志愿者工作的真实形容。重复是周敬田最大的技巧。荷花的视频资料他一遍遍细看，一次次发送。
1: 我就怎不甘心，发的也没用。最后我就是说第三天嘛，那天没吃中饭是值得的，刚好他的疑似的一个邻居在广东打工，他说我邻居家好像有一个这样的人，几十年前听说过在外婆家走失的，他说你别急，我马上联系我们村支书。
0: 上世纪80年代，荷花从家乡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龙田乡湖田村出发，去贵州照顾生病的外婆，因为被老人责备而负气出走。他本想自己坐火车回江西，却因为没读过书，不会说普通话，在河南下错了站，也无法与旁人沟通，只能将错就错，留在河南生活。直到儿子赵志勇长大，接过帮母亲找家的任务，荷花终于找回自己的名字贺金娇。贺金娇的父亲在散尽家财找女儿后抱憾离世，两个哥哥等回了他们疼爱的小妹。听不明白的方言里，周敬田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局外人。
1: 认清，我当时我也去了，我非常激动，就是非常骄傲，帮到别人找到了这个家，当时很感动很触动的。他人都60多岁了，你想想失踪这么多年，他是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的死去活来的，你说你怎么不触动？这几十年他们是怎么过来的，我们是想象不到的。他肯定是每天都是在想我的家在哪里，我的家在哪里，是吧？然后他们家里人想到我这个妹妹去了哪里，是生还是死都不知道。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说在这个圈子里没有消息，其实也就是个好消息。
0: 联系志愿组织，求助警方，每一场重逢背后是周敬田的奔赴和无数人的援手。过去5年，小米周帮您寻人发出了上千条寻人视频，周敬田的手机相册里存满了陌生人的面孔。同是萍乡人的欧阳红，有个在2002年失踪的聋哑人小姨，家人循着蛛丝马迹跑遍周边省市找人，一无所获。欧阳红半信半疑地在社交平台给周敬田留了言。
4: 2011年，我记得是1月份吧，我就留个言，我说我家一个小姨不见了。他问我有多久了吗？我说有10-20年。他就问我就是失踪人的信息嘛，当时我就有点怀疑。他说他们是全程不收费的，你不要去相信那些帮你找人多少多少钱的，这个你一定不要相信。他说我们是志愿者。
0: 接下来的4年，这条寻人启事牢牢地绑在了周敬田身上。他叮嘱欧阳红带着外婆前往公安局采。

0: 及炫耀。外婆离世后，他又开车上门，为欧阳红的母亲采集血药。欧阳红说，到后来家里人都觉得希望渺茫，周敬田却一直都没有放弃。
1: 到今年五月份找到的吗？每一年他都会，他有跟我联系，他没有断过，答应了你这个事，他就负责到底的这种人，我妈妈都很灰心。

0: 感谢你对我们这个市的
1: 啊，肥家的就好啊，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关注你啊，每一个人都要肥家。
2: 寻人的志愿工作对周敬田生意的影响，不只是店里贴几张寻人启事那么简单。2022年起，他的三家奶粉店关了两家，蛋糕店的生意也做得有一搭没一搭。
1: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忙的，我本身是有三家奶粉店，后来做上这个事情了之后，把自己店里的事情放下了很多。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店里，比如说有点线索来了，我可能蛋糕我都没有做了，我就退掉了。我可能有时候在路上来了个信息，寻寻信息，我可能会停到半路上。我现在就是停不下来了。
2: 许多寻亲家庭生活拮据，事实上帮助他们的周敬田过得也并不宽裕，对妻子孩子他心中有愧。
1: 讲了好多次了，我都想不干了，我力不从心了，我想自己要养家要吃饭。尤其是我关那个店的时候，说是说表面上没有影响，其实我的确也掉了眼泪。我是从那个店开始，我开了十几年，是很有感情的。那一天晚上其实我也想， 我自己还骂了自己，我就是说放一放不做了。但是后来我看到又有人谈圆了，我看到别的朋友发了嘛，说谁谈圆了，我又有进来了。
2: 技术的进步一再突破寻亲工作的瓶颈，但总有人在原地等待，总有一扇门等着像周敬田这样的志愿者推开。7年里，他帮助300多个家庭寻回失散的亲人，每一条颠簸的长路，每一个陌生的村镇，都是下一场团圆的伏笔。
1: 只要我人在的话，我就要做下去的，这是我一个信念的。还有很多人需要我去帮忙，就没有期限，反正只要我人在，我动得了，我这手指头动得了，我就继续做，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都做下去。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及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相较于调整前，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 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昨晚9点前后，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二次登陆越南广宁省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受其影响，预计今天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海南、广东、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或遭遇特大暴雨，累计雨量可达600至700毫米，可能超过当地历史同期极值。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国乒迎来3场女单1/4决赛及男女双决赛。其中今早9点开始，女单赛场，中国选手孙颖莎将与队友陈幸同争夺一个4强名额，蒯曼将对阵日本选手佐藤桐。男双决赛将于中午12点进行。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5号将举行月度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据气象预报，当地时间4号到5号，危险热浪继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中东部多地最高气温在35至40摄氏度之间，体感温度可达37至46摄氏度。同期，欧洲高温核心将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葡萄牙里斯本等地进入红色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官方称，最高和最低气温都将持续处于极端高水平。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 高温持续，很多人以为只要足不出户就不会中暑，可事实并非如此，居家也可能出现隐性中暑，尤其是通风不良、湿度较高的密闭室内，温度会迅速攀升，长时间处于这样的环境，身体散热困难，中暑风险极高，特别是老人、婴幼儿及慢性病患者。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高温天里要合理使用空调、电风扇降温，避免长时间待在闷热不通风的空间，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26摄氏度左右。空调出风口避免直吹身体，尤其是头部、颈部和关节处，可加装挡风板改变风向。长时间开空调时，每3到4小时开窗通风一次，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对于不适合长时间开空调的人群，可采用空调加风扇组合模式，空调设定28摄氏度，风扇摇头送风，既节能又能避免局部过冷。在瓷砖地面撒少量清水，利用水分蒸发吸热降温。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兹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俄方称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乌方否认。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如何看待俄乌局势最新动向？
1: 山火蔓延，4000例超额死亡。欧洲高温周末影响利比利亚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和地中海地区，极端天气会持续吗？
0: 首批中证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全收益指数基金发行火热，这是什么基金？哪些投资者适合投资？
1: 所谓私人银行秒换外汇，揭秘上亿虚拟货币跨境对敲换汇黑产，给普通人带来怎